人们过不去，因为亲人们不会让我们过去。我们不能跟往事过不去，因为往事它已经过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跟现实过不去，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过下去。所以想开了啊，天天呢没心没肺乐呵的，我告诉你，这样的日子才是最好的呢。首先要跟万事万物过得去的话，大家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快乐从哪里来呢？快乐从自信来。那下面呢，我就要跟我的姐妹们说上几句。比如说这女人呐，你无论什么样都保证会有一个好的词汇在等着你。比如说长得妖艳的女人，那叫美女；长得刁蛮的女人，那叫才女；性格很木讷的女人呐，咱叫淑女；性格很蔫的女人，那叫稳油；性格不好的呢叫直爽；性格比较心狠手辣的，那我们就只能说她是冷艳了。如果说打扮得很土的话，我们可以说自己很端庄；如果很洋气的话，我们可以夸自己很有气质；如果你很奇怪的话，我们就说你很有个性；如果你匪里匪气的话，那用干练来形容基本上再合适不过了。还有两句呢，如果说你长得漂亮，那叫有味道；如果你长得不是很有女性特征，那就只能叫超女了。所以说快乐不只来源于自信，还来源于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有人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我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说上尉啊，不好了，网络广播卡了，没声音，你人也不动了，总比我们没网强啊。我告诉你，这叫缓冲阶段，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我动了，而且会是快动作。昨天有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尚威，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当时想了半天，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做这一行，我基本上学别的专业我也干不成这行，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然后当时啊，我就犹豫了一下，但是犹豫了之后我还是决定把真相告诉他，我说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他说嗯，非常不错呀。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但是你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后路吗？我想后路，我为什么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呢？再说有什么后路可以让我选呢？然后他说你看现在啊，你看电视剧十部有八部它都是穿越剧，如果说你穿越到古代的话，那你能做些什么呢？你学的这个专业。我想了半天，嗯，真做不了什么。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不妨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一说你学的专业，如果说到了古代的话，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业呢？昨天我们同事，我在办公室啊，我就问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有一个同事，他以前是学这个师范的啊，师范大学毕业的，他说我可以做私塾的老师啊，还有这个学这个建筑的，说我可以盖皇宫，然后还有这个一个人说我可以去刑部。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司法警官学校毕业的。

学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哦，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要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你在大学时候学的专业，在古代的时候你可以干些什么呢？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哈，有很多的朋友呢是这个学生，还没有上大学呢。那我们不妨这样来假设一下，你给自己心里的一个预期，就是你将来想要学什么专业，那么你再回到古代的话，你可以干些什么。

有人说了，我可以做神仙。做神仙需要什么专业呢？就比如说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学的是计算机，你在古代可以干什么？古代修理电机啊，那也没有。下面呢，要给大家讲个故事了啊！这个故事呢，不是发生在古代，是发生在现代，但是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呢，我讲完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有这么一个男的，在街上走啊，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就听到耳边说：“停！”哎哇，这男的当时就懵了。怎么回事？耳边又说：“再往前走你就有危险了，停。”结果这男的当时就停了下来啊，正好前面一大块玻璃从楼上掉下来，咔嚓呀一声啊，如果说他再往前走一步的话，那玻璃正好摔到脑袋上。当时他就想，我的妈呀，如果说我再往前走一步的话，我命都没了。哎，你说刚才谁跟我说话呢？说得太准了啊。后来寻思寻思，算了，不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可能别人这个提示我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人而已。然后寻思这玻璃掉下来了哈，没事了，我就继续往前走吧，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走，刚要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旁边又说停。哎，这男的又停了下来，旁边又说再往前走的话你就有危险了。结果这时候看到一个醉汉啊，酒后驾驶，呜呜一下闯红灯就开过来了。这要是他没停的话，走斑马线的时候，那肯定让车给撞飞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啊，环顾一周，哎，没有什么人呢。行啊，前面这车既然已经闯过去了，那我现在我也不再后怕了。可以走了吗？啊，走了。过了马路之后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到家了。刚要进家门，耳边说停，再往前走你就危险了。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呢，从门里边呜呜跑出来一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一把尖刀。我估计啊，是刚入室抢劫，那肯定啊，目击证人肯定要杀人灭口啊。于是乎啊，这个男的就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惊讶，然后呢，这个杀人灭口的这个人呢，就赶紧跑了出去，这也算是第三次救了他的命。他特别特别惊讶，就不免对着这空气说：“你是谁？你是谁？你在哪儿？是谁在跟我说话？”旁边说了：“我是你的保护神，当你有不好的遭遇的时候，我就会来提前告诉你。”听完这句话，这男的当时就急了：“保护神，保护神，你咋才来呢？我结婚那天你干啥去了？”怎么事儿？你婚后生活不幸福啊？

灵。上尉呀，我最早学的是畜牧兽医，后来改行开车，你说我在古代能做什么呢？开车的你可以骑马，兽医你可以继续做兽医吗？古代又不是没有兽。

那感觉就是我这档节目呀像散文一样。但是散文有它的特点呢，就是形展而神更散。有朋友说，尚薇你语文学的真好，你还知道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呢？当然了，我不止语文学的好，我化学也不错呀。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给大家出一道化学题。嗯，这个是初中化学试卷上写的是这样的啊，大家听好了，题目说的是你到了一个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喝到水呢？在这里有几点提示。第一点，就是在你的背包里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还有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我朋友说这道题太难了。难吗？我告诉你，最后我要是告诉你答案的话，你会恍然大悟啊，这样子的啊。好，这样一道题出完了，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呢？好吧，有一些朋友没有听清，说上面再说一遍。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啊，说的是一道化学题，你到了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喝到水？这里有几点提示，你的背包里面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昨天有人跟我说，说薇姐，不知道你比我大多少，反正我27了啊，我是一个女子，到现在呀，我的对象还没着落。我最怕回家看见我妈的一张脸，回家看见一张脸，她就不免会问我一些问题，问问题就是问呗啊，关键是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样的呀。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如意郎君呢？你说我是主动出击还是坐以待毙？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坐啥以待毙呀？这个东西它是讲究缘分的，有句话说得好，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再说了，你着什么急？我都没着急，我跟你说呀，我就是大器晚成型。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我给你举几个大器晚成的例子吧。啊，黄忠大家都知道吧，黄忠60岁的时候才跟刘备在一起，是吧？德川家康70岁的时候开始打天下，姜子牙80岁才当上丞相，佘太君100岁的时候才开始挂帅。咱们再往前说一点，说孙悟空500岁的时候上西天取经去了，白素贞、白蛇啊，1000多岁才下山开始谈恋爱呀。你说你27岁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啊？再说现在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好找对象的，尤其那些要求比较高的。我妈说的好啊，我妈说现在呀，有帅又有车的那是象棋，有钱又有房的那是银行，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奥特曼。所以说呀，又帅又有车，又有钱又有房，又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在银行里边下棋的奥特曼。我妈一句话道出了现代女孩的择偶危机啊。

才那女孩不是说了吗？27了，我告诉你，妹儿啊，大器晚成没问题。有些女孩啊，做决断做得太早，当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多少人羡慕啊，其实稳稳当当的女孩啊是最让人羡慕的。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呢遇到了一件非常非常怪异的事情。这种怪异的事情啊，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种事情一般呢都发生在童话小说里边啊，或者是神话故事里边。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谁也没听说过谁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这事儿呢让这个小姑娘遇到了，我就给说出来了。这小姑娘啊，遇到这事儿的时候，22岁，22岁，朋友们，花季年龄啊！我最喜欢我的就是22到23岁之间的时候。有人说。

0: 一辈子最好看的就15分钟。后来我掐指一算，我这15分钟是来了还是过去了呢？我宁愿我那15分钟还没来。真的，科学家统计了，说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只有15分钟。我觉得如果只有15分钟，那么也只会是在22到23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很自恋很自恋的。这个女孩22岁，22岁她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呢，她自己一个人上山。这个女孩呢，她特别喜欢自驾游啊，自己愿出去玩去，开小车，开完车之后呢，把车停在哪儿，然后自己啊就玩去了。她呢也没有对象啊，然后呢就背起行囊，穿上运动鞋，上山登山去了。登山走啊走啊走，走到哪儿了呢？走到森林旁边的一个小河边，在河边采花啊，采花的时候呢，就仿佛听到这个河水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那种流水的声音。然后呢，鸟语花香，小鸟在旁边喳喳喳叫，似乎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就在那喊小姐小姐小姐。这女孩说谁喊呢？哪儿来的怪声？森林里边要有动静的话，你就特别的想找出来这动静到底是哪儿发出来的，而且吧，就跟这大自然动静吧有点出入，声不一样。小姐小姐小姐。这女的呀就寻声而去，也没发现，哎，这声哪儿来的呢？然后这时候小姐，哎妈，在这儿呢，吓跳啊，原来是一只青蛙。这青蛙怎么会说话呢？青蛙说了，说小姐，好心的小姐呀，我本来是人了，可是在森林里边玩的时候来，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巫，她就把我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且呢，她说要解除她的魔咒，只有让一个年轻的小姐带我回家，然后晚上把我放在她的枕边，这样一夜之后我就会变成人形了。但是我在这里喊了好多声小姐，他们都没有理我，即便他们看到我之后也都被我吓跑了。所以小姐，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缘分，你看看我会说话，就真的真的证明我被女巫施了魔法了。女孩一听，哎，青蛙会说话，嗯，不一般，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青蛙，即便它不能变成人形，它也可能是蟾蜍大仙儿啊。你说我要是把这大仙惹怒了的话，他可能会找我麻烦的。这女孩一听，那这样吧，我不如可怜可怜他好了。你看他真的很可怜，你看他眼睛很大，哇，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而且年纪不大，肚子已经好鼓了。嗯，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8月2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四平镇举行。联合国机构、国家智库、中央媒体、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旅游景区、康养企业等的代表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康养旅居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方案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积极出谋划策，共同推动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文普，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戴大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致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驻华代表张卫东，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蒋定平，全国工商联养老与家政服务业委员会轮值主席、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于小怡，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市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协会会长郭晓忠，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领导黄丁、向军出席会议。
2: 本次大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江津区政府承办。在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大会专题宣传片《四面山境西居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水文化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项目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框架》、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框架和四面山康养旅居共识白皮书框架。五洲传播中心发布康养江津以及四面山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全球传播计划。我区发布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规划及旅居路线、四面山西宿标准体系。会议还举行了重庆市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专家智库聘书颁发仪式、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授牌仪式，开展了康养旅居项目签约、康养旅居协同发展联合体签约、康养旅居文旅资源签约。有关嘉宾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圆桌讨论。马文普在致辞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大众健康需求已转向全周期健康、身心协同发展、生态宜居生活等多元化需求。康养旅居作为融合生态健康、民生保障、文旅消费、体育运动、乡村振兴的新兴业态，既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实现生态资源、健康服务、文旅体验深度融合、顺应群众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幸福产业，更是契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践行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的朝阳产业，兼具民生价值、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重庆是享誉中外的山水之城、美丽之地，江津富硒土壤丰富，四面山自然环境优越，发展康养旅居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希望大会凝聚思想共识，达成广泛合作，为康养旅居产业发展贡献智慧。戴大江代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壮大银发经济，促进健康消费升级，已经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健康中国、旅游强国、乡村振兴多重战略交汇叠加，也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的良好健康与福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等核心内容高度契合。康养旅居不只是文旅消费的全新业态，更是打通绿水青山与民生福祉之间转化通道的重要路径。发展好康养旅居事业，离不开国际国内双向联动，也离不开政府搭台、智库献策、 企业实干、社区共建的多方协同。本次大会有效搭建起开放包容的交流合作平台，希望大家珍惜这一难得的对话契机，进一步凝聚真知灼见，汲取智慧精华，共同促进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李斯帆在致辞中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来积极支持全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努力，可持续康养旅居有潜力成为推进多项 SDG 进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利用自然和文化资产，支持包容性生计、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管理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展的水文化赋能可持续旅居创新示范项目为江津区提供了宝贵的平台，可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将综合包容的愿景变为现实。通过研究、示范点建设、实地学习和国际交流相结合，该项目有助于探索立足本地有据可循且可推广的实用模式，同时也可以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分享经验提供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可以助力江津和四面山超越单纯的旅游目的地定位，成为水文化、森林资源、康养服务、社区参与和可持续投资如何相互促进的生动范例。戴燕征在致辞中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健康是民生之基，康养是时代之需。近年来，重庆市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紧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康养产业作为推动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特色鲜明、融合发展的康养产业体系。本次大会汇聚国际国内高端资源，集中发布权威研究成果，搭建多方对接合作平台，既是江津康养产业接轨国际标准、提升品牌能级的重要契机，也为重庆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重庆市将全力支持江津深化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务实合作，高标准推进联合国康养旅居示范项目创建。
3: 非常揪心，
4: 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群众反映，朱阳镇板桥社区利济街上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津分行糍坝分理处大楼闲置长达10年，房屋外墙不时脱落，高空坠物隐患突出，群众途经此处是非常的揪心。
5: 这个怎么开怎么开这15年多高，这个没开多
3: 10年没到。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栋临街4层建筑早就人去楼空，外立面老化严重，多处墙体瓷砖砂浆已经脱落，在阳台上甚至还有一些花盆摇摇欲坠。为了应对外墙砖块掉落险情，产权方在楼下方拉起了一面安全防护网，一些掉落的瓷砖幸好被防护网兜住。
5: 这里面就出来了一个
6: 大家就能走哪边是吧？
3: 楼房正下方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当地群众说，赶集天这里就成了自发形成的小型市集，不少商贩在此售卖鱼、家禽等生鲜商品，人流往来密集。
5: 这里是卖鱼，你看鱼在那些的，卖鱼啊，卖鸡那些，好像他们对那个隐患意识是比较差的。
3: 记者很快联系上朱阳镇板桥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社区经常在此开展劝导管控工作，并在房屋下方拉起警戒线，但多次被人为扯断。
7: 是那个线还在，看嘛，是的，那些我们都是在拉的。6月份的时候是5号，我本人哈，我是6月份的是第2次来拉的，之前是其他同事来拉的。
8: 老头子，下回去就。走，要从那个岗过去，听到没有？不要走那个岗，听到没有？啊，刚才来了，那个转了些，听到没有？有安全啊，要注意安全，还要不要把他带到我车来哟？
3: 社区持续向周边群众、敬老院老人、沿街摊贩开展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房屋，但房屋本体隐患依然需要产权方进行排危处置。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到朱阳镇民政办，对方表示排危处置正在按流程推进。
9: 现在我们那个房子正在进行那个拆除搜索，我们现在那个搜索已经往那个市里面在递了，包括他现在在等到那个重庆市龙山行业的银行那边批准拆除。然后现前因为他那个房子依然在有存在掉瓷砖的情况哈，我们目前对那个房子进行了那个拉网，然后也进行了那个警戒线的拉除，然后同时也告诫了一些群众远离那个周边那个危险场所，然后路过的时候也尽量保持注意个人自身的安全。
3: 记者也同步核实了处置工作进度。8月5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处置该房产。8月7日，银行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启动房屋资产评估工作，整套闲置资产处置流程正在依法依规有序推进。闲置10年的老旧楼房悬着的是高空坠物的风险，下方聚集老人，赶集群众，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当前临时隔离现场劝导只能起到短期的防护作用，希望产权方加快各项流程进度，尽早落实房屋拆除工作，从根源消除安全隐患。也提醒广大群众摊贩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要在危旧建筑下方逗留摆摊，自觉远离风险区域。属地政府也应持续做好巡查警示，密切跟进资产处置进度，守护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好的民生无小事，渐渐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

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2: 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5: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3: 愿有还手，
1: 能打胜仗。

0: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又见面了啊！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小冉哈，您看这个放暑假了，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自家的小孩到处去游游走一走，哎，那放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的，那就是游乐园。哎，说到这个游乐园的话，以前我们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但是最近呢，在最近一些两年哈，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游乐园啊，一些大型设施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让我们的家长非常的揪心。哎，本来呢让孩子带着去什么某谷啊或者某园去啊，结果呢哎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事故，什么那个螺丝给掉了呀，什么零部件给摇摇晃晃的呀，咱们大摆锤呀，空中缆车呀，过山车这些，哎，由于故障给停在这个半空当中了，离地面20-30米，哈，这种事情呢，我们家长真的是一辈子都不想遇到一件事儿哈。确实也是啊。那您家里头的一些长辈哈，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游的打算呢？
1: 哎呀，我姐姐也之前也是跟我说，这孩子好不容易考完试，这个放暑假好好带他出去到这种游乐园好好玩一玩嘛。但是这有新闻确实很吓人啊，因为那些高空项目一旦出了一丁第一道防线哈，就每天在开园前他都要去这个过山车的轨道啊，还有大摆锤的这些设施上去拧这些螺栓，然后测它的这个传感器，还有摸它这个焊接缝是到底有没有焊接好。这项工作它不难哈，但是它特别的枯燥嘛，因为重复的日复一日的这种
0: 检查，简单重复，
1: 对，就特别容易让人疏忽麻木，就感觉昨天都没事儿，那今天能有什么事儿呢？对，这个就像
0: 咱们就偷回懒呗，哈，
1: 对对，就这么偷那么一回懒哈，就很可能造成很重大的安全事故哈。就像那个我们刚提到的，在美国的那个
0: 北卡罗来纳州那个过山车哈，就是柱子已经出现裂缝了，
1: 对，一年都没有人发现，
0: 对，我不知道这个检修员是吃啥干嘛的，确实应该打屁股，就是打他的板子。
1: 对，虽然机器我们能，机器能读数据嘛，但机器不能凑上去闻它有没有焦味儿，听有没有异响，这些都是我们人能干的事儿。有经验的老师傅是有直觉的，但
0: 是
1: 这种直觉是机器学不来，
0: 做不到的。最主要的是一种责任心。现在科技再发达，有的东西它还是需要人去操作。如果说缺乏这个责任心，那再尖端的机器它也可能因为某个小环节没有注意酿成大错。这个不只是在安全事故、火灾事故，那一个烟头啊酿成的火灾多了去了。像那个香港的什么福苑烧死了100多个人，就是一个烟头嘛，把整栋楼都烧起来，甚至旁边的几栋楼都给烧起来了。你想想看，你说是一个人的责任吗？它也不完全是，是一个烟头吗？它周围的一些材料也是一个容易燃烧的
1: 易燃物。
0: 易燃物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哈，这个检修员的工作特别的需要耐心，特别的需要责任心。哎，你这吊儿郎当的哈，今天检修，明天不检修的，那肯定不够干，迟早啊。你知道什么产生这个裂缝？就像那个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这些产生裂缝绝对。

0: 是长年累月形成的。哎，刚才说了那个美国的过山车嘛，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发现，它绝对就是过去很多次的这个高空的这些作业呀，高空的一些旋转导致的小小的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最后导致整个这个游乐的设施都开始晃动。
0: 嗯，
1: 天，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检修员哈，那我们的操作员也是很重要的，
0: 开过山车的那个人，
1: 对，就给我们检查我们身上的压杆是否有压实，然后给我们发车的那位就是操作员嘛，他作为最后一道人工保险送我们上天的人啊，是发车前逐一检查每一道这种安全的压杠哈，这个安全带，就确认站台上有没有人越线，这些都很重要哈。
0: 确实也是，你说你看看哈，咱们开高铁也是这样，开动车也是这样，他那个司机驾驶员呢，他要把头伸出窗外来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上了车了，
1: 对，
0: 所以有的乘客觉得哎呦我都上车了你还等什么，你在偏着头旁边看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还在路

0: 上车才行。哎，咱们这个操作员啊，过山车的，包括所有过山车在内的这些游乐设施的操作员，一定是一定是要
1: 有分哈，它只有零次和一百。
0: 对，要么不出事儿，要么出事儿的话就是100%的打板子。
1: 对，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机器嘛，我觉得他也不可能8个小时的就说高度那么集中，但这个工作又确实需要这个操作员有那么高的这个集中
0: 责任感。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第三个人也很关键，就是我们的管理者。
0: 对，管理者呢必须要匀出时间让操作员可以检测机器包括我们刚才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检修员也是要给他匀出时间来检查这些设备。你比方说生意好，像有的私营的民营的有些那个小的游乐园，就是反正我这个设施有人来做，生意还挺好的，我就10个小时轮轴转啊，机器也没休息，人也不休息，迟早要出事儿的。
1: 对，
0: 所以得给咱们的检修员留出时间，不要为了多跑几趟车压缩检修的时间，还要给咱们的操作员合理的排班。因为暑天嘛，人困马乏的，大家那个天气热了，人疲倦哈，很容易出事儿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自己开私家车啊也是这样哈。觉没睡好，人是恍惚的。
1: 对，
0: 你埋下头去捡个手机，那你就会盲开50米，在高速公路上盲开50米，你觉得是多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虽然说人家开的是过山车，好歹也是驾驶员也得给他就是排班排得合理，让他有充沛的时间休息。
1: 对，
0: 真的是那句话，你不在这些排班制度上花心思，你不在安全保障上花钱，那么酿成的一些大事故真的会赔得你倾家荡产。比方说任何一交通任何一起安全事故，死了哪怕是一个人，赔个几百万几十万的，说不定大家都不来做，你这些财产这些设施全部就泡汤了。
1: 对，这些都会有很大的连锁反应嘛，所以说真的得在安全上舍得花钱，我们设备该换就换，我们把这些安全投入只看作成本，老想着我们抠一点我们省一点，那整个安全体系都是建立在沙子上的，哪一天可能就塌了。
0: 沙子塌了哈，咱们这个什么设施也塌了，这个沙子就是咱们不重视平时的维护不重视合理的排班，给操作员和检修员过重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让他们没有时间来检查，或者说你舍不得换这些机器零件，哎呀，小的一个缝隙哈，等这个月过了以后我再换嘛哈，你知道这一个月意外和明天谁先来还不知道呢。
1: 对，
0: 遇到这种事故呢，及时的更换。那么还有个责任就是我们游客自己了
1: 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那些翻护栏捡手机的这种事儿嘛，真的就是血泪的教训啊。这些规则，游乐园既然设立这些规则，那肯定不是为了为难你的，因为他自己也想让游客多来玩嘛。这些规则立下来，那肯定都是保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游客他自己也得遵守这个游乐园的规则，就检修员操作员管理员还有我们游客自己一个都不能少，就掉一个人掉一个环节，那就整个链子都断掉了。
0: 是的，就像咱们行人也好哈，斑马线就是给你过马路的，红绿灯就是对行人和司机的一个保护，你别觉得哎呀怎么又是红灯，怎么又是红灯，我偏要走，几秒钟以后交通事故发生了啊。所以你任何人觉得这个规则是束缚，其实它是一种保护。你动车也好，咱们的这个高铁也好，它必须在轨道上，你说不我就要在平地上开，那你就脱轨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检修员也好，操作员也好，管理者也好，游客也好，这四个方面的责任一个都不能够掉链子啊，一个掉了就 整个的这个安全事故就是非常大的发生的风险。
1: 嗯，就人命大于天，这也不是说扛，只是

0: 喊喊口号的事儿嘛，这必须得责任要落到这个检修员的手和眼上，他必须得真真实实的去触摸，去看这些设施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然后操作员的心和神上，我们操作员自己也要认认真真的去检查每一个游客的这个压杆是否有压实。这个设施如果截停了要怎么办，这些应急的演练是不是也得做起来，然后管理者他的责任和敬畏也得跟得上，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把安全这个事情当作大事，我们真正的重视起来了，那这个园区的这个游乐园的客流才会越来越好，游客呢当然也得规规矩矩的遵守规则，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嘛。
1: 对，我们前期的保障是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首先你自己得重视，另外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你想咱们不投入出了大事儿啊，它产生的这个损失绝对大过于你以前挣的那些钱，就像是我们最近些年很多的一些矿山呢、矿场发生一些瓦斯爆炸呀类似，就时不时的听到过吧，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就埋在里头了，后来就是咱们的这个安全部门去检查就发现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早知道然后就开始赔吧，一条人命多少钱几十条人命怎么算，你可能这个矿场还没干多长时间就一天到晚就忙着去赔偿得了，所以我们说了从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安全责任好像又转换到了一些矿场的一些安全责任，其实是一回事哈，安全事故不能马虎啊，不管是对于咱们挖矿的人来说，对于游乐园来说，还是对于生产零部件的这些企业来说，都是这样啊，这个安全一定要绷紧这根弦，人命大于天，处罚呢不是目的哈，其实人命说关天，你再处罚你能够挽回一条生命吗？你觉得赔了几十万或者一百多万啥的好像是心安理得了，我赔了钱你还要我怎样，但是对于这个死难的家属来讲，你给我再一亿十亿一百亿，我的这个爸爸回不来了，我丈夫回不来了，我儿子回不来了，对他们是灭顶的这个灾难呢。
0: 所以说这些敷衍了事的检修，这些走过场的安全排查，不能光批评两句就完了，我们该罚就得狠罚，只有罚疼了这样才会
1: 引起他们的重视，
0: 才会说下次再也不敢了，
1: 来个什么十万五万某某雨，下次又重新来过吧，又来一起事故哈。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悲剧继续的重演啊。处罚确实不是目的，但是处罚不震慑人啊，不震慑这些游乐设施的相关的责任人的话，也不足以让他们采取一些安全防范措施。好的，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作为在暑期这个旅游的高峰期，各大的游乐园他们在这段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起的来互动分享。
2: 上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你好，张先生吗？
1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3: 哦，还剩多少钱啊？
1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3: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停留在调频FM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大家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暑期游乐场的这个安全责任啊，由谁说了算。刚才的时间也是给大家列举了那么多的这个安全链条上的各个责任人，他们应该肩负的一些责任。可以说这个安全链条掉了一个环节，哎，真的就是掉链子了啊，这个安全事故也是分分钟会发生的事儿。那目前呢，也在我们暑期的高峰期，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到一些城市去做游乐设施，父母呢也喜欢带着小孩去乘坐各种游乐设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我们游乐设施的运行的高峰期，那作为我们的游乐园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2: 好，这个暑假的客流量确实很高哈。这个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责任在人，责任在人，然后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游乐园本身嘛。这个园方第一得把这个人安排好了，我们操作员别让他这么连轴转，这个天那么热，人就容易困，容易疲惫嘛，得有强制他们休息的这个时间嘛。当然检修员也不能让他们这么着急忙慌的赶时间，检修不合格谁说也不能开门。当然这种技术手段都是走过场，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在关键的这种检修点哈，都必须设立那种电子的打卡。我觉得如果说有拍照上传啊，带上时间的水印啊，有这些证据在哈，他就肯定会让我们，
1: 他就做不了假了。
2: 对，我们检修员肯定就做不了假了，自己也能重视起来了。
1: 嗯，
2: 当然这个应急的预案演练也要真的练哈，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的话，不是说这个设备停了，游客困住了，我们要怎么去安抚，怎么去救援，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在这个客流高峰前都需要演练到位。
1: 你说的是演练，就跟咱们消防演练是一回事儿哈。
2: 对，
1: 发生事故了再去想着怎么着，大家都兵荒马乱的啊，完全大脑是一片浆糊，不知道。所以该演练的要演练，当然了，咱们该检查的也要检查，该休息的也要休息。一个是人要休息好，另外呢就是必须该检查的要检查。比方说那个我是检修员啊，我是那个小冉，你是属于这个老板，我每天的负责把我拍照，就是某一个柱子呀或者某一个零部件拍照发给你，每天都在发。有可能是前几天那个我都没检查，今天才发的。那为什么要带时间水印呢？因为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2: 对，就得证明是每天都在认认真真的真的在搞检修。
1: 那还有呢，就是内部应该设立一个举报制度哈，因为最清楚设备状况就是一线的咱们的一些员工。
2: 对，
1: 有些员工他可能就是一个扫垃圾的，他可能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扫垃圾的过程当中，这个机器转动的时候，过山车转动的时候发出一些异常的声响，这是在前几天没有出现的。他可能跟那个过山车的操作员说了，过山车操作员说没啥，有啥关系呢？可能就隐患就这样被掩盖了。所以如果说内部设立一个举报制度的话，发现问题上报的还要得到重奖。他其实不是在告密哈，不是在告那个过山车驾驶员的密，而是说把这个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状态，避免日后出现更大的一些隐患。如果说真的咱们的那个过山车的驾驶员发现有条裂缝什么的，这个要休息啊，要检修啊，那我今天的工资咋办呢？我园方可能聘请我就是干一天算。

0: 半天的钱、嗯、那可能这个维修就是十天半个月啥的，哎呀懒得去管，我这段时间干完了拿钱走人就行了。像这种哈发现信息瞒报的也是应该重罚的，所以应该设立一个奖惩制度，内部的奖惩制度，而不是由出了事儿外部来处罚你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游乐园的负责人。
1: 对，这种有惩有奖才能真正的让大家都把这个安全的安全事故这个责任真正的扛在肩上，真正的重视起来嘛。当然我觉得对这个违规游客也要敢管，就像我们刚说的这些翻越护栏捡东西的，还有在运行过程中不听话直接站起来自拍的，
0: 是的，这种最吓人了。
1: 对，
0: 哎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过山车那个压杠是保证我们在坐着的状态的安全，
1: 对，
0: 你要站起来它压杠压哪儿呢，
1: 它万一就松了呢，因为
0: 对它甩出去了、嗯、这种情况还没有开那个运行起来真的是要检查，如果它不听咱们宁愿这趟不开车都行，要把它给
1: 劝离，
0: 劝离，是的是的。
1: 哎，我自己也在想啊，就我自己坐过山车我都紧张的，手死死的抓着那个他的那个压杆，他们到底怎么敢的、嗯、就手真的不抖吗，还拿起来自拍，
0: 无知者无畏呗。
1: 我的天、嗯、所以真的这个该劝离就劝离，这该报警就报警嘛，造成损失就要依法的去追责嘛，这也是给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一个交代。
0: 嗯，还有就是作为员方来讲，可能下面的员工也在给我们提醒说哪哪有问题，哪哪有问题、嗯、那老板说哎呀我也要检修啊，十天半个月啥的，我一天挣多少钱呢，哎呀忙过这阵儿再说吧哈，那出了故障他也是先捂着。哎，像这种情况如果说由相关的国家安全部门来进行检查的话，你出了事儿进行检查的话，发现调查呗，问询呗，问那个你的下面的员工，下面员工有张三说，张大妈说，哎呀，其实以前呢，一个月前我就跟老板反映了，他当时不为所动啊，他说那个损失啊，谁也无法承担呢啊，叫我别吭声啊，住嘴啊！你看，问张三，问李四，这些出了事儿，大家都急于的撇清责任哈、啊，一定能够问得水落石出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出了故障不要捂着，及时说明情况。哎，宁愿咱们这一天不营业，这半个月不营业、嗯、免得出了事故事后来赔偿，那这个捅娄子就捅大了。
1: 嗯，对。
0: 那话说我们自己哈，有的年轻人确实有的也不遵守规矩。 那前几天在网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一家四口，我不知道小冉你有没有去、嗯、好像跑到海边去，说那个安全员就提醒不要跨过这个栏杆，因为这个海浪打过来会把你卷下去，一家老少都不听啊。然后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就翻过这个栏杆跑去玩，一个浪子打来就卷到这海里头去了。然后你说这个熊孩子毕竟有熊家长，那家长怎么教的，你再去追究这个景区的责任，人家安全员已经提醒你不要越过这个栏杆，你偏不听啊。
1: 他是这个安全员自己是已经尽到了告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对，所以说你孩子再去犯这个错就有点太过分了。
0: 嗯，所以家长要进行一些教导。所以比方说小冉哈，你自己带着你亲戚的孩子呀，或者你和你亲戚一起出去玩啊，像这种哈，那有没有提前做好一些攻略，特别是今天做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呢，以后再带亲戚的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心中那个安全的那根弦好像已经绷紧了，有相关的一些认知了，是吧？
1: 真的，我发现在去之前做功课真的特别重要，
0: 特别有必要，
1: 我们得去了解他的那些项目，哪些项目有这个身高的限制，限制多少，然后年龄的限制，还有他的一些健康的限制，就像很多这个设施和项目是心脏病、高血压还有颈椎腰椎不好的都不适合去玩嘛，很多项目都不能玩，这个写出来也不是说为了吓唬我们，是真的具有危险的。我们不要到了现场排了半天队以后才发现自己不能做，或者是明明不行又硬上，这硬上了以后出了个什么心脏病的这种安全的问题，
0: 你再去追究原方的责任。
1: 对，
0: 说你看。

0: 案就是你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怎么样，那元芳你去医院检查说是什么是心脏问题，元芳说我告诉你的心脏病不要去蹦极啊，心脏病不要去坐过山车呀，你偏不听，哎，倒打一耙，追究我的责任啊。
1: 对，这样元芳自己就搞得很无辜了。而且我觉得在排队的时候也不要去光看着手机，因为那些在排队的过程中游乐设施也是有设立这个安全的须知视频还有告知牌的，
0: 警告肯定是有的。
1: 对，就有的，就比如说什么眼镜要摘呀，然后手机需要放好，长头发需要扎起来，然后这个口袋里的零碎东西要清空啊，这些高速运行的设施运行起来的时候，这种硬币要是一飞过来，可能就像个打脸上，就像一颗子弹一样，就真的会让人受伤的。而且我知道跳楼机嘛，它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高空项目。坐它的时候头发是一定要扎起来的，而且你也可以找，如果你当时没有这个橡皮筋，你也可以找欢乐谷的人员那个操作员让他给你一根，因为他的女孩的头发长，你升到高空的时候它会停一段时间然后再突然下降，那个时候如果你头发长了可能卡在上面的设施里面，如果它再往一下降的话，你这个头的这个头发头皮就会被跟着撕扯下来
0: 撕裂。哎呦，你说到这事儿，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前我有一位亲戚呢，他也是曾经到工厂里头去上班。他们在上班之前，新员工呢就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些培训和教育。就这个企业呢就说到了这个应该注意因为他是那个车工嘛他说以前他们那些车工因为也有女性的一些员工，
1: 对，
0: 就要求女生嘛喜欢留长头发爱美，要求你这个头发要扎起来，而且呢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工作帽里头，因为那个厂服不漂亮，就是蓝色的卡其服，像牛仔服一样很老气，就很陈旧的，普通工人也谈不上什么美感那个衣服。好，他就觉得把他的头发卷在帽子里头影响他的美观啊，年纪轻轻的我还要谈恋爱呢那个啥的就不在乎，就仍然是戴了个帽子，然后长头发马尾也是扎着，然后他在开这个机床，当然你没到这个车间去看过机床是怎样的，他那个机床一旦开动起来就把那些东西不断的去卷卷卷然后呢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他的头要往一边偏，因为要看那个车床这个零部件，比方说咱们一块铁疙瘩要车成一个杯子他要去看它的角度，看它的直径转一圈，那个车刀转一圈能够削多少厘米或者是毫米啥的他要偏过头去看，一不小心呢这个帽子掉了，然后长头发瞬间就扯到那个车床里头卷卷卷你人手能控制那机器吗？速度太快，整个头皮就这样撕掉了。
1: 天哪，真的安全无小事，大家一定要牢牢的遵守规矩啊。
0: 我今天说的是安全生产的这部分惨痛的教训，其实做游戏玩也是这样，一定要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对游戏规则有敬畏。
1: 对，好，那我们在排完队之后，我们也坐上这个游乐设施了嘛，我们自己也得在安全员来给你压了以后，你自己也动手检查检查这个安全装置到底有没有扣好，你自己手还能不能搬得动，这个安全带有没有系紧，拉一拉确认真的锁死了，如果觉得松或者你心里觉得有一点点不对，那都马上要告诉安全员，就大声的呼喊他，不要不好意思，因为命都是我们自己的，也就那么一次我们的生命。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因为你解开安全带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安全的监管了。
1: 对，
0: 轨道下头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一脚踩空那就是大事情，也有可能在你踩空的过程当中设备突然就重启了，就搞成第二次伤害。这个时候呢咱们还是那句话，敬畏规则，敬畏规则。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运行的这个游乐设施运行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要去尝试去放松这个安全装置，绝对不要站起来，也绝对不要把手伸出去自拍，我们就全程的抓紧。

0: 这个扶手风景就用眼睛看嘛，不要用手再用手机去自拍了。而且如果这个我们真的遇到了安全的问题，这个设备突然就停止了，我们也一定要记住不要慌，等救援。就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安全的这个保护机制触发了它的自动解停嘛。我们就在这个座位上坐好，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解开安全带爬下去啊。因为轨道下头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1: 刚才确实我们也说了啊，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了。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成年人自己能够把握好，但是就像那个9岁的小男孩，那个安全员也在提醒他不要越过栏杆，越过栏杆你会被海浪卷走的，他就不听。那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熊孩子，特别的不听招呼。带孩子出去游玩要特别提醒家长们注意些什么呢？
0: 他们这种真的我们一定就是不要因为一针一脚踩空嘛，然后造成这些伤害。同时我们这个东西掉了我们也不要自己去捡，我们找工作人员来帮忙。这手机再贵也贵不过我们的命。
1: 对，带孩子首先。
2: 周杰伦买回两箱方便面和一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G》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G， 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 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五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 2.0 时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七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四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的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十一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一两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毫厘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两三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一万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以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1: 冲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2: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3: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2: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4: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3: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2: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3: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和润滑油品质的提高，只要定期的按照要求进行保养，一般就不会有大修的问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载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8月2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四平镇举行。联合国机构、国家智库、中央媒体、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旅游景区、康养企业等的代表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康养旅居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方案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积极出谋划策，共同推动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文普，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戴大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致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驻华代表张卫东，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蒋定平，全国工商联养老与家政服务业委员会轮值主席、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于小怡，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市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协会会长郭晓忠，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领导黄丁、向军出席会议。
3: 本次大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江津区政府承办。在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大会专题宣传片《四面山境西居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水文化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项目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框架》、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框架和四面山康养旅居共识白皮书框架。五洲传播中心发布康养江津以及四面山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全球传播计划。我区发布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规划及旅居路线、四面山西宿标准体系。会议还举行了重庆市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专家智库聘书颁发仪式、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授牌仪式，开展了康养旅居项目签约、康养旅居协同发展联合。

签约，康阳旅居文旅资源签约。有关嘉宾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圆桌讨论。马文普在致辞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大众健康需求已转向全周期健康、身心协同发展、生态宜居生活等多元化需求。康阳旅居作为融合生态健康、民生保障、文旅消费、体育运动、乡村振兴的新兴业态，既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实现生态资源、健康服务、文旅体验深度融合、顺应群众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幸福产业，更是契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践行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的朝阳产业，兼具民生价值、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重庆是享誉中外的山水之城、美丽之地，江津富硒土壤丰富，四面山自然环境优越，发展康阳旅居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希望大会凝聚思想共识，达成广泛合作，为康阳旅居产业发展贡献智慧。戴大江代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壮大银发经济，促进健康消费升级，已经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健康中国、旅游强国、乡村振兴多重战略交汇叠加，也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的良好健康与福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等核心内容高度契合。康阳旅居不只是文旅消费的全新业态，更是打通绿水青山与民生福祉之间转化通道的重要路径。发展好康阳旅居事业，离不开国际国内双向联动，也离不开政府搭台、智库献策、企业实干、社区共建的多方协同。本次大会有效搭建起开放包容的交流合作平台，希望大家珍惜这一难得的对话契机，进一步凝聚真知灼见，汲取智慧精华，共同促进康阳旅居可持续发展。李思帆在致辞中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来积极支持全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努力，可持续康阳旅居有潜力成为推进多项 SDG 进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利用自然和文化资产，支持包容性生计、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管理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展的水文化赋能可持续旅居创新示范项目为江津区提供了宝贵的平台，可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将综合包容的愿景变为现实。通过研究、示范点建设、实地学习和国际交流相结合，该项目有助于探索立足本地、有据可循且可推广的实用模式，同时也可以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分享经验，提供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可以助力江津和四面山超越单纯的旅游目的地定位，成为水文化、森林资源、康养服务、社区参与和可持续投资如何相互促进的生动范例。戴燕征在致辞中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健康是民生之基，康养是时代之需。近年来，重庆市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紧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康养产业作为推动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全域产业布局，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特色鲜明、融合发展的康养产业体系。本次大会汇聚国际国内高端资源，集中发布权威研究成果，搭建多方对接合作平台，既是江津康养产业接轨国际标准、提升品牌能级的重要契机，也为重庆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重庆市将全力支持江津深化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务实合作，高标准推进联合国康养旅居示范项目创建。期待大家用好大会这一交流合作平台，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把前沿理念留在重庆，把优质项目落地重庆，把康养品牌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唐大军在致辞中代表江津区四大班子向莅临本次大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媒体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江津生态禀赋优越，富硒特色鲜明，长寿文化深厚，四面山作为江津康阳旅居产业核心承载地，优质的山水生态、自然环境、人文 IP 构筑起江津发展康阳旅居

0: 产业的生态底色和竞争优势。本次国际盛会落地江津，既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江津康养旅居产业实践的高度认可，更是江津接轨国际标准、融入全球康养发展格局、打造标杆示范的重大机遇。希望各位领导、专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分享有益经验，助力江津加快完善康养旅居标准，扎实推进联合国康养旅居示范项目创建，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模式。希望媒体朋友们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推介江津，把江津康养旅居的特色品牌、创新实践传得更远，讲得更响。
1: 8月20号，全区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推进会召开，复盘总结前期成效，分析解决突出问题，对下阶段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及有关区领导出席。
0: 在会上，区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专班汇报工作推进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区委组织部、区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风险隐患排查、全民宣传教育、基干力量建设、设施设备等四个跑道主要晾晒指标做发言。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全区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唐大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百日攻坚行动前期成效，他指出，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全区上下迅速响应，全面推进，构建起全域联动、齐抓共管的攻坚格局，在责任落实、隐患整治、队伍建设、宣传引导、技防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探索形成了一批可赶可急、可学可用的鲜活实践经验，为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高温伏旱、短时强降雨、地质灾害、森林火险等风险交织叠加，防灾减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百日攻坚行动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灾减灾救灾是人民战争的理念，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久久为功，长治长效，全面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坚决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以全域平安护航江津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全灾种开展风险排查，聚焦地灾防治、防汛抗旱、城市内涝治理、森林防灭火等自然灾害重点领域，加强风险研判，聚焦建筑施工、工贸生产、危化烟花等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地落实，聚焦居住安全、出行安全、暑期防溺水等群众身边高频风险点，强化安全教育和排查检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底数，确保隐患闭环整改、清仓见底。要全覆盖夯实基层基础，建强用好镇街下沉力量、村社网格力量、一线基干力量，常态化开展基层应急队伍专项培训和实战化演练，规范应急物资救援装备管理，紧盯重点风险点位，现场管控，切实筑牢风险防控实战根基。要全过程发动群众力量，不断丰富宣传形式，精准普及防灾避险、隐患上报、自救互救知识，全面落实有奖举报机制，畅通一键报险、12350等反映问题线索热线，总结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经验做法，持续营造全民共治氛围。要全链条推进数智赋能，全面推进数字重庆应用，分片区、分批次开展基层工作人员实操培训，完善递进式快速响应机制，定期维护村组全域点位智能应急装备，拓展多元外呼能力，依托数字化平台加快实现风险点位全量落图纳管，不断提升智治实战管控水平。要全方位加强机制引领，坚持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领导带头、专班统筹、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基层落实的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技术平台支撑、经费物资保障，充分发挥晾晒指标的督导作用，切实把百日攻坚行动成果固化为带不走的实战能力，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实际实效。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区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专班全体人员在主会场。

0: 参会，各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设分会场。
1: 继续来看新闻。8月19号，农历七夕节，第19届七夕东方爱情节核心主场活动“天下第一心东方爱情光影夜”在四面山景区天眼景点成功举办。
0: 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年度品牌节庆活动，本届爱情节依托四面山爱情天梯、望乡台天下第一心、1314爱情环线等超级 IP， 吸引了1.2万名室内外游客到场参与体验，进一步擦亮了四面山文旅品牌。在活动现场，重庆电视台630爱情来敲门主持人邀请了多组情侣登台参与你画我猜爱情版、心跳回答、吃西瓜大赛、啤酒竞饮等七夕限定的默契大考验。台上情侣们手忙脚乱比划猜词，台下观众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之后古筝演奏与功夫茶表演同台亮相，一斜一展尽显东方爱情文化独有的雅致从容。不同风格的歌手也轮番登场，从甜蜜蜜唱到告白气球，不同年代的爱情金曲在夜色中流转，与台下轻轻摇晃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四面山的这个七夕夜，处处都是浪漫的回响。
2: 我首先觉得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上次来是因为参加那个跑山赛，我们社团的跑山赛，然后速度比较快，我们想七夕节再来慢下来体验一下。对，我们从今天到了过后就一直慢慢的开车徒步到那个景点，觉得风景非常的好。
3: 对， 我们看了瀑布，还去看了那个土地墙，土地墙，然后还玩了那个飞来达，然后感觉很开心，然后晚上还可以看节目，然后晚上还有灯光秀，觉得来这一趟很值得。
0: 四面山七夕东方爱情节自2008年开始举办以来，已经走过了19个年头，从单一晚会发展为集文化体验、科技光影、极限挑战、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品牌活动。四面山的集中换新和暑期热度正持续辐射带动中山古镇、爱情天梯、四面山少林寺等周边资源，形成联动效应。
1: 今年是爱情天梯获评全国十大爱情故事20周年，8月19号，爱情天梯20载青年寻爱中山行。2026年，重庆市首个婚恋观、爱情观、家庭观实践课堂发布会暨江津区首届爱情文化体验之旅活动在中山镇举行。活动以沉浸式文旅体验为载体，让80名青年在亲身经历中感悟爱情与家庭的真谛。
0: 本次活动将爱的感悟融入天梯徒步、柴火共吹等环节，在实景体验中感悟相守真谛，同时为单身青年搭建轻松的交友平台，让大家在相伴同行的旅程里读懂长久爱意、邂逅缘分。在爱情天梯景区，青年们走进天梯叙事馆，聆听刘国江、徐朝卿两位老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相守佳话。随后大家分组攀登爱情天梯，刘国江后人沿途讲述老人用钢钎一锤一锤凿出6208级石阶的故事，让动人的爱情故事可感可触。在刘国江后人居住的土墙屋院落，各组领取食材，亲手烹制柴火饭，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并围坐在一起共享劳动成果。在中山古镇，工作人员通过特色情景演绎，带领青年漫步青石板老街，沉浸式感受古镇800多年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大家还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技艺，亲手打磨编织江津玉饰品，体验本土非遗文化魅力。
4: 本次活动每一个环节非常的有趣味性，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以后呢也可以多多的组织这类的活动，一是可以推广我们江津的一些美好的地方、有故事的地方，还有就是促进青年一起交流和认识。
0: 此次活动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以实景真情传递正向三观。爱情天梯的坚守故事令人动容，也让大家深刻明白真挚的爱情贵在相守，珍贵的家庭重在经营。未来将树立健康的婚恋观、家庭观，用心经营生活，真诚奔赴热爱。
5: 寻爱天梯，携手同行。
1: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区各医疗卫生单位纷纷开展第9个中国医师节庆祝活动，医务。

0: 工作者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职业精神，以精湛医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一起来了解。
1: 8月17号，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江津区中心医院举行2026年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向全院医师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对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扬。今年以来，该院广大医务工作者凝心聚力、砥砺实干，在提升医疗质量、加强学科建设、优化服务流程、彰显公益担当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最新公布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该院成功晋级 A 序列，创下历年最好成绩。会议以医院2026年中国医师节主题宣传视频开场，临床一线的忙碌身影、医患之间的温暖瞬间被搬上大屏幕，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医者的责任与担当。随后，医师代表们重温了中国医师宣言，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会场，坚定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2: 我在从医路上最深的体会是，医学有局限，但厚德精医的院训没有终点。穿上白大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便刻进了我们的心中。愿我们永葆初心，做患者最信任的光。
1: 会上，区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黄静向默默支持医院发展的职工家属表示衷心感谢。他希望全院医师要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医者人心，锤炼精湛医术，勇攀专业高峰，勇于担当实干，助力医院发展，恪守廉洁底线，涵养行医清风，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天，重庆中医药学院附属江津医院区中医院举行医师节暨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坚守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与深耕教学岗位的代教老师。会上，医院院长曾红致辞，围绕铸魂强肌、德高济精的医师节主题，阐释医者治病救人、师者立德树人的双重使命。现场播放主题回顾视频，新晋医师庄严宣誓，传承医者初心与职业精神。大会集中表彰了仁心仁术医师、杏林清秀、业务精英及优秀教学个人、教研室等先进典型，树立行业标杆。优秀双师代表分享履职感悟。活动穿插歌舞、演讲、中医八段锦等特色节目，温情展现医者风采与中医药文化底蕴。据了解，过去一年，区医中医院深耕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学科建设、医教研成果丰硕，多项重点学科、特色专科成功获批，科研教学实现新突破。医院党委书记刘生兵勉励全体职工坚守初心、精进医术，以优质中医药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3: 近日，有群众反映，朱阳镇板桥社区立即街上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津分行糍坝分理处大楼闲置长达10年，房屋外墙不时脱落，高空坠物隐患突出，群众途经此处时非常揪心。
4: 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群众反映，朱阳镇板桥社区立即街上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津分行糍坝分理处大楼闲置长达10年，房屋外墙不时脱落，高空坠物隐患突出，群众途经此处时非常的揪心。
5: 这个怎么开？怎么开15年了？高，这边没开了，
6: 有10年没到。
5: 啊，
6: 差不多有10年。
5: 哦，是。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栋临街4层建筑早就人去楼空，外立面老化严重，多处墙体瓷砖砂浆已经脱落，在阳台上甚至还有一些花盆摇摇欲坠。为了应对外墙砖块掉落险情，产权方在楼下方拉起了一面安全防护网，一些掉落的瓷砖幸好被防护网兜住。
5: 哦，这边门就出来那副防护网，
7: 大家就能走那边是吧？
5: 哎，对的。哦，
3: 楼房正下方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当地群众说，赶集天这里就成了自发形成的小型市集，不少商贩在此售卖鱼、家禽等生鲜商品，人流往来密集。

0: 拿的，之前是其他同事来拿的。
1: 老头子，下回去就主要要从那个岗过去了没有？表姐那个岗，听到没有？啊，刚才来了，那个转那些，听到没有？有安全啊，要注意安全，还要不要把他带到我车来哟？
2: 社区持续向周边群众、敬老院老人、沿街摊贩开展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房屋，但房屋本体隐患依然需要产权方进行排危处置。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到朱阳镇民政办，对方表示排危处置正在按流程推进。
3: 现在我们那个房子正在进行那个拆除手续，我们现在那个手续已经往那个市里面在递了，包括他现在在等到那个重庆市龙山行业的悠悠那边批准拆除。然后现目前因为他那个房子依然在有存在掉瓷砖的情况哈，我们目前对那个房子进行了那个拉网，然后也进行了那个警戒线的拉除，然后同时也告诫了这些群众远离那个周边那个危险场所，然后路过的时候也尽量保持注意个人自身的安全。
2: 记者也同步核实了处置工作进度。8月5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处置该房产。8月7日，银行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启动房屋资产评估工作，整套闲置资产处置流程正在依法依规有序推进。闲置10年的老旧楼房悬着的是高空坠物的风险，下方聚集老人，赶集群众，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当前临时隔离现场劝导只能起到短期的防护作用，希望产权方加快各项流程进度，尽早落实房屋拆除工作，从根源消除安全隐患，也提醒广大群众摊贩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要在危旧建筑下方逗留摆摊，自觉远离风险区域。属地政府也应持续做好巡查警示，密切跟进资产处置进度，守护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好的民生无小事，渐渐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西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小感冒，还是不小心的磕碰擦伤，或者是换季时的肠胃不适，都可能让我们打个措手不及。而一个准备齐全、分类合理的家庭小药箱，就像一位随时待命的健康卫士，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我们缓解不适，守护家人的平安。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用一期完整的时间和大家细细聊一聊，家里到底该常备的药品有哪些，不同的药品该如何的去正确使用、储存、管理，用药安全又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细节。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让每一个家庭都能科学地搭建起一个安全实用的家庭常备药体系，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在正式介绍各类的这种常备药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观念，家庭的常备药是用于缓解轻微、常见、突发的身体不适，绝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很多朋友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家里有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自行用药，长期用药，甚至用药物掩盖严重疾病的症状，这种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准备家庭的药箱，目的是应急缓解辅助，而不是自制替代拖延。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去挑选储存使用这种常备药，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全有效。好的，我们来继续说一下哈，家庭药箱的一个基础搭建原则，不需要这种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反而要遵循精简、对症、常用、安全这四大原则。精简呢，就是只备家人常用、应对常见小病的药品，不囤积冷门、过期、重复的药物。对症呢，就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体质、既往病史，针对性准备。比如说有老人的家庭，重心肯定是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应急呀，或者是降压的一些辅助啊，或者是降糖的一些辅助啊。有孩子的家庭呢，则侧重儿童的一些专用药。有过敏体质的家庭呢，则侧重抗过敏的药物。常用就是只被日常生活中高概率用到的药品，避免浪费。安全就是优先选择非处方的药，避开处方药、强效药、易过敏药物，确保老人孩子误服风险的一个最低性。同时呢，咱们家庭药箱的收纳也很有讲究的，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密封、干燥、避光、阴凉的

收纳箱，放置在儿童够不到的高处，远离厨房、卫生间等潮湿高温的区域，也不要和食品、化妆品、消毒品混放，药品要分类摆放，内服和外服也要分开，成人和儿童也要做好区分，紧急用药和普通用药也要分开，最好能够贴上一个清晰的标签，标注药品名称、用途、有效期、用法、用量，方便紧急情况下快速的来查找。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全品类的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将按照感冒咳嗽类、肠胃不适类、止痛退烧类、烧伤护理类、抗过敏类、防暑祛湿类、日常消毒类、特殊人群用类八大类别，为大家逐一介绍每一类药品的作用、适用症状、推荐品种、用法用量以及注意事项，内容特别的全面细致，方便大家逐一对照按需准备。先来说这第一种吧。第一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咳嗽类的常备药。感冒啊，是一年四季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小病了，尤其是换季温差大的时候，老人和孩子都很容易中招。家庭常备的感冒咳嗽药主要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引起的发烧、鼻塞、流涕，还有咳嗽、咽痛等症状，需要区分成人和儿童的专用，同时呢，分这种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用药。首先来说这个成人感冒的这种感冒药，复方氨酚丸氨胶囊是最常用的非处方感冒药，适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咽痛等症状，服用方便，效果温和。风寒感冒颗粒是比较适合受凉后出现的怕冷、发热轻、无汗、鼻塞、流清涕，还有咳嗽、吐细白痰等症状，属于中成药，副作用比较小。风热感冒颗粒呢，则适合风热感冒引起的发热重、微恶风、有汗、鼻塞、黄涕、咽喉红肿，还有咳嗽、痰黄等症状，和风寒感冒用药是不可以混用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虽然说这个概念很清晰哈，但我身边真的遇到有这种朋友，这个感冒了以后，复方氨基丸也在吃，风寒也在吃，风热也在吃，他觉得总能吃对一种，但是你这样混吃药可能造成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如不吃，甚至会加重你的病状。因为如果你是把风热当成风寒处理，或者风寒当成风热处理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哈也会更加的内耗，症状呢也一般都会更加的加重。好了，再来说一下咳嗽类的用药，要区分干咳或者是有痰的咳嗽。干咳无痰时，可备用右美沙芬玉创甘油糖浆来缓解感冒支气管炎引起的这种干咳。有痰的时候，尤其是痰多粘稠时，那么就要用这种安秀锁口芙蓉液。尤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种咳嗽有痰时，一定不要强行使用强效镇咳药，觉得止咳了是不是就要好一点，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痰液堵塞呼吸道，加重不适，甚至是有可能会出现呼吸停止的风险。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儿童专用的感冒咳嗽药，必须严格选择儿童剂型，比如说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或者小儿齿鞘清热颗粒，咳嗽用药选择小儿化痰止咳糖浆、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所有的儿童用药都要按照年龄体重严格的控制剂量，不可用成人药减量代替，避免对孩子的肝肾造成损伤。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感冒大多是由病毒引起的，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来说的话7天左右可以自愈，常备药仅用于我们的缓解症状。感冒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抗生素呢，它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性感冒其实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性肠道的这种菌群失效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这种对抗生素的药品提个醒。很多人感冒哈，就喜欢搭配吃一下阿莫西林啊、头孢啊，各种各类的一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哈，有时候非但治不了病，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好了，说完感冒类的这些用药，我们再来说一下肠胃，也

是咱们重庆地区尤其是特别容易遇到麻烦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器官。那么肠胃类的不适类的一些常备药有哪些呢？先来说一下引起肠胃的一些反应哈，因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吃生冷辛辣食物、换季肠胃敏感，都会引发我们的腹痛、腹胀、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烧心反胃等肠胃问题。所以说呢，肠胃类的常备药哈，一定是咱们家庭药箱的一个刚需。首先是消化不良、胀气的这种用药，有多潘利酮片，能够促进肠胃蠕动，还有缓解胃胀、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有健胃消食片，中成药，适合这种脾胃虚弱所致的积食，孩子积食，大人吃多了消化不良都可以用，比较的温和安全这一类。那么腹泻类的用药呢，一般来说的话，蒙脱石散是首选，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对消化道内的病毒细病菌哈产生的这种毒素有固定抑制作用，适用于成人及儿童的急慢性腹泻，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儿童腹泻首选。还有一个呢，可以备上的就是诺氟沙星胶囊了，适用于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但是18岁以下青年一定要禁用，会影响骨骼的发育，这一点一定要牢记。但是这个诺氟沙星哈，对于我们成人，尤其是我们吃哪一类东西呢，按照经验之谈来说，尤其是火锅串串烧烤，很容易引起这种细菌感染。因为我们吃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哈，都发现那个烧烤上有一些红血啊。吃火锅的时候也是，可能都没有完全烫熟。这个时候您的肠胃不适哈，出现拉肚子症状，很有可能就是细菌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成人吃一下诺氟沙星的话，一般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便秘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乳果糖口服溶液，温和通便，不刺激肠道，适合老人、儿童、孕妇便秘使用。还有开塞露外用通便药，针对大便干结难以排出的紧急情况，起效是比较快的，无全身的副作用，但是只能临时使用，不可长期依赖。烧心反酸胃痛用药呢，一般会用到阿美拉唑肠溶胶囊，抑制胃酸的一个分泌，缓解肠胃的溃烂，十二指肠的一个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引起的烧心反酸胃痛都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抑制的。咱们在肠胃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泻时不要立即吃止泻药，尤其是感染性腹泻，强行止泻会导致毒素就留在咱们身体里面了。便秘呢，也不要长期使用泻药，优先调整饮食。肠胃不适时超过三天，或伴有剧烈腹痛、便血、呕吐，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接着来说一下咱们止痛退烧类的一些常备药。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家庭常备的一些我们肠胃方面的一些用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止痛退烧类的常备用药。发热、头痛、牙痛、关节痛、痛经等这种疼痛症状一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止痛退烧类的药品也是咱们家庭应急的核心，但是用药安全是咱们的重中之重，必须严格按照剂量和适应症使用。目前呢，全球公认最安全的退烧止痛药是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是家庭必备的核心药品，成人和儿童都有对应的剂型。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及成人，缓解感冒或流感引发的发热，也适用于这种缓解轻至中度的疼痛，如头痛啊、关节痛啊、牙痛、肌肉痛、痛经。起效是比较快的，副作用也比较小，对肠胃的刺激比较轻微，是儿童的退烧的首选之一。布洛芬呢，则适用于这种6个月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退烧效果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除了退烧止痛还有抗炎的作用，适合关节疼痛、肌肉酸痛、炎症引起的发热。但是布洛芬的话，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一定要慎用。这里强调三大禁忌，一是两种药物不可交替使用，不可同时服用，除非医生指导，否则容易导致肝肾的一个损伤。二是严格按照剂量和间隔时间服用，成人每日剂量不可超标，儿童按照体重计算，不可随意加量。三是退烧用药不超过3天，止痛药不超过5天。如果您超过了这个退烧3天还没开始退，止痛5天的还是痛，那么症状未缓解的话，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了。还有一些其他止痛的一些药类，外用的布洛芬凝胶啊，或者是双氯芬酸的纳乳膏，还有针对肌肉拉伤、关节疼痛、腰间疼痛，外用涂抹、避免口服用药的一些我们的外敷药，这样的一些药呢，全身是无副作用的，适合老人和肠胃敏感者。还有痛经备用的一些圆弧止痛片、中成药，属于是缓解气滞血瘀所致的痛经，是比较温和安全的。特别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发热是身体的免疫反应，38.5摄氏度以下的低热优先采用我们物理降温，比如说多喝水呀，或者是用温水擦拭身体呀，不要先急于吃药。如果是剧烈疼痛、不明原因的疼痛，不可盲目吃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比如说我们发了阑尾炎、肠胃炎引起的腹痛，吃止痛药只会耽误我们的治疗时间。好了，再来说一下第四类用药，就是我们的外伤护理的常备药。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种磕碰、擦伤、割伤、烫伤、扭伤是比较常见的意外，尤其是有孩子、老人的家庭，外伤护理药一定要备齐，做到及时处理，预防感染。首先是清洁类、消毒类的一些药品，我们可以常备一些碘伏，碘伏是温和无刺激的，适用于皮肤黏膜的消毒、擦伤、割伤、伤口消毒都是可以用的，比酒精呢更适合儿童和敏感皮肤。医用酒精这种75度的这种酒精哈，用于皮肤表面的消毒比较合适，或者是一些物品消毒，比如说我们些手机哈，经常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我们用酒精消毒就比较不错。但是用酒精是不可用于破损皮肤黏膜伤口内部的一些刺激性强的一些处理的。 还有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呢是可以用于冲洗伤口，清洗眼部鼻腔，生理盐水呢也是可以常备的，因为它比较温和无刺激，家庭备用小支装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伤口处理类，我们要准备哪些咱们的小药箱呢？创可贴一定是首选，创可贴呢也分为一些种类，比如说普通创可贴，还有防水创可贴以及透气创可贴。创可贴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擦伤割伤，起到这种止血保护伤口的作用。注意创可贴一定要及时更换，不可长时间贴敷。医用纱布呢也可以备一下啊，还有配合使用的医药胶带咱们也备上。医用纱布呢相对于创可贴来说，就针对这种伤口更大的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包扎和固定。它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比创可贴更加的透气。比如说哈，我就遇到过的，在夏天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那膝盖的话，你拿创可贴是完全贴不住的，那么大一块面积，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医用纱布和医用胶带，也比较透气，防止伤口的感染。所以说呢，伤口类的咱们创可贴是要备的，但是医用纱布、医用的胶带也是需要备好的。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药品，我们也是可以备一备的。比如说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它呢分为红瓶和白瓶。红瓶它是这种快速止痛的，白瓶呢是活血化瘀的，还有呢适合跌打损伤、淤血肿痛、肌肉酸痛的。还有一些传统的，比如说红花油、活络油，它的作用呢是这种外用涂抹、按摩吸收，缓解我们的症状，一般是扭伤、挫伤或者是风湿骨痛。还有一种叫跌打丸，这种叫中成药，口服用于这种严重的跌打损伤，配合外用药物，效果比较好。还有一类药品呢也是要加重常备的，就是抗过敏类的常备药。过敏呢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比如说有花粉尘螨、食物、药物、化妆品都可能引发过敏，轻者皮肤瘙痒、皮疹、打喷嚏，重者这种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抗过敏药品一定是咱们家庭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口服的抗过敏药呢有这个氯雷他定片，第二代的一个抗组胺药，无嗜睡副作用，不影响工作、学习、开车，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痒性皮肤病、

以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常备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性体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尤其是吃虾的时候，尤其是基围虾清浊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全身起痘啊，也会伴随身体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去吃氯雷他定片，一般十分钟以内就会得到一个缓解。如果说您十几分钟都还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赶紧去医院，可能您的这个过敏症状就比较我们说的比较恼火了，比较严重了。还有一些是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这个洗剂呢就比较温和，比较它的作用呢是比较止痒，适用于荨麻疹，还有我们身上长的这种痱子或者是湿疹，皮肤瘙痒，儿童孕妇呢都是可以用的，没有副作用。还有一些紧急的抗过敏药比如说有严重过敏史的家庭可备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但是呢这个注射器呢需要医生的处方，针对过敏性休克的紧急的一个处理，一旦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喉咙发紧、全身的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皮疹，立即使用并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赶紧去医院就医。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特殊人群的一个备用药品。每个家庭成员的结构都不同，有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病患者的家庭需要额外准备的一些针对性的常备药，做到个性化、精细化的储备。老人常备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老人一定要备一些相对针对性的药品。儿童呢，除了感冒咳嗽肠胃药呢，备用一些退热贴、蒙脱石散、炉甘石洗剂、儿童专用维生素 D 的一些滴剂。所用药品选择儿童专用，拒绝成人药的减量。孕妇常备药呢要格外的谨慎，优先咨询医生，备用对乙酰氨基酚、蒙脱石散、乳果糖还有炉甘石洗剂，禁止自行服用任何药物。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备用血糖仪、降糖药。这个特殊人群的用药核心原则就是遵医嘱，不擅自换药，不擅自停药，定期复查。常备药仅为应急，长期用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小小的家庭药箱啊，装的不仅仅是药品，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它不能包治百病，但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及时的安慰与帮助。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但能为我们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节目都能重视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准备，科学管理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让健康陪伴家人每一天，让安心常驻每一个家庭。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8: 位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十完，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来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狗撅嘴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9: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 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哎，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嗨，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哎，这太慢了，哎，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哎，广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哎，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说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天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天才，怎么叫天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天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哎，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九。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龙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的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龙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 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当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龟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嗯，老师跟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嗯，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得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啊，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

0: 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群贤毕至，上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非常的激动，
5: 哎，
4: 也非常的高兴，
5: 没错，
4: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5: 在天津。
4: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5: 嗯，
4: 每次来呀，
5: 啊，
4: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5: 哦，
4: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5: 嗯嗯，
4: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5: 啊，
4: 就是回到家了，
5: 哼，
4: 为什么呢？
5: 嗯，
4: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5: 嗯，
4: 天津人，
5: 是是，
4: 我的师爷，
5: 嗯，
4: 王本林先生，
5: 嗯，
4: 天津人，
5: 没错，
4: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5: 啊，
4: 回到家了，
5: 嗯，
4: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5: 啊，
4: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5: 哦，
4: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5: 哦，
4: 能在这儿滚一分，
5: 嗯，
4: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5: 您看看，
4: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
5: 啊，
4: 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5: 不熟悉，
4: 为什么呢？

0: 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一个大院，
1: 是是是，
0: 哎呦，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1: 哎对，
0: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2: 杨老师，别算了，人说错了，
0: 怎么着了？
2: 人说交情好叫莫逆之交，
0: 咱们两个不是，咱们两个是莫逆之交。
2: 怎么个莫逆之交呢？
0: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走着走着，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2: 什么叫稀土啊？
0: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
2: 哎，坏。
0: 好家伙，我走过去，一看见这个，立马就兴奋了，玩心就起来了，
2: 要玩它，
0: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
2: 哎呦，
0: 缓儿，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
2: 嗨，
0: 王生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2: 没听说吧，这就叫
0: 抹泥之交啊，
2: 抹泥之交，
0: 一起就这么长大，
2: 哪有这样，
0: 就这么大点儿，撕拉就长起来了。
2: 咱俩是撕拉长起来的，
0: 怎么着？
2: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0: 撕拉嘛，形容长得快，撕拉
2: 刷拉就长起来了，
0: 慢慢长大了。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2: 境遇不一样了。
0: 王老师啊，走得早，
2: 对，
0: 五年级就走了，
2: 我这算还魂是吧？
0: 什么叫还魂？
2: 什么叫走得早啊？
0: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2: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0: 后来人家家人，把人家送向大学，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2: 技工学校，
0: 学了好多年，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2: 您看看，
0: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送他去上大学。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殊途同归啊。
2: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呀？这是，
0: 但是说真格的啊，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2: 截然不同。
0: 您看人家王生老师，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2: 没错，
0: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画还确实不错。
2: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2: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0: 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2: 您这叫认死理儿，
0: 画得特别棒。我见过他画。
2: 是吗？
0: 最开始王胜老师画山羊，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2: 杨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
2: 哎呦，人跳的是孔雀。
0: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2: 您这个是什么呀？
0: 鸡脚。
2: 鸡脚。
0: 羊鸡脚。
2: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0: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羊嘴呀，画得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得特别好。
2: 羊的眼睛。
0: 好家伙，羊眼画得特别的棒。
2: 嗨，
0: 这就点睛之笔呀。
2: 这没什么好的。
0: 人送外号，活山羊。
2: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0: 山羊都画活了，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2: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0: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2: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0: 好家伙，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
2: 好。
0: 有神的鸡眼，
2: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2: 那得弯了去。
0: 鸡的眼嘛，
2: 鸡的眼可以，
0: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人送外号，活公鸡，
2: 都有这外号，
0: 就是他，活公鸡，
2: 没听说过。
0: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2: 画的不怎么样，
0: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2: 对，我怕有外号，
0: 弃画从文了。
2: 哼，这才写的字儿，
0: 开始写东西，写文章
2: 是吗？
0: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80后啊，这都是年轻一代，就流行是网上写作，
2: 对，键盘打字，
0: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2: 发到那上面去。
0: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2: 有这么一个地方，
0: 逛西祠胡同啊，
2: 嗯，
0: 有上网都知道，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2: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0: 我这个论坛不太懂啊。
2: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0: 西祠胡同，
2: 嗯，
0: 还有这个网名，
2: 那叫 ID 有一个，
0: 哎，王，这叫啥
2: ？ID，
0: 它有个 ID。

0: 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1: 您，
0: 我也要努力呀、啊哦，向王声老师看齐，
1: 是吗？
0: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哼，又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1: 档次，
0: 这么一个一个意思。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和人家一比，我是自斩形碎。说实话呀，
1: 哎呦，您是该自斩了。
0: 怎么？
1: 您这什么罪呀、啊？这是个
0: 自斩形碎吗？
1: 自残，
0: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1: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0: 啥叫自
1: 残？自残？自残行贿？
0: 行贿？
1: 嗯，
0: 不是不让行贿吗？
1: 您倒紧跟政策。
0: 啥？
1: 形状之形
0: 啊
1: 啊！自残行贿，
0: 自残行贿跟人家比不了，
1: 嗯，
0: 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1: 那您现在打算
0: 向您多学习？
1: 向我学习？
0: 我也开始看书，
1: 哦，
0: 唐诗宋词，
1: 哟，
0: 拿过来就看，
1: 是吗？
0: 风萧萧兮易水寒，
1: 荆轲，
0: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李白，
0: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1: 这四句都不挨着，
0: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1: 你说他干嘛呀？
0: 形容我会的多呀，
1: 哎，
0: 看得广啊。
1: 什么人呢？这
0: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
1: 嗯，
0: 安能辨我是雌雄？
1: 哎呦，
0: 这我都看啊。这是
1: 好嘛？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0: 都看这些诗，
1: 嗯，
0: 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1: 创作创作，
0: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1: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0: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
1: 嗯，
0: 就像上一次，
1: 嗯，
0: 就在咱们天津，
1: 嗯，
0: 录天津卫视春晚，
1: 嗯，
0: 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1: 闲暇无事
0: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1: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0: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1: 这大家都明白。
0: 聊一聊吧，
1: 嗯，
0: 在一起聊聊天，
1: 嗯，
0: 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啊，
0: 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
1: 啊，行行行，别提这个，
0: 嗯，我愣是不知道，
1: 不，我有什么秘密？
0: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1: 您说说。
0: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
1: 嗯，
0: 王声老师，
1: 嗯，
0: 下他那天升雪了，
1: 嗨，
0: 那天呐，
1: 不对，
0: 那天，
1: 不，
0: 特别滑呀、啊，
1: 这。生我那天下雪了，
0: 我说的是
1: 下我那天生雪了，
0: 那我应该说
1: 生我那天下雪了
0: 啊，听你的。
1: 嗨，
0: 下他那天呢
1: 还是这个呀，生我那天下雪了，
0: 生他那天下雪了，
1: 嗯，
0: 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1: 您要干嘛呀？
0: 我弄一首给你。
1: 弄一首，
0: 给你弄首诗，
1: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0: 弄诗啊，拿
1: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做一首诗，
1: 嗯，
0: 好家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1: 哦，写雪景。
0: 哎，生他那天是生你吗？
1: 生我那天，
0: 生他那天，好家瓢泼大雪、
1: 哎，
0: 漫天飞下。哗、啊！
1: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
0: 啊！
1: 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0: 瓢泼鹅毛大雪，
1: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0: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哎、好，天跟雨了一样。
1: 什么叫跟雨了一样？
0: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啊！漫天飞舞。
1: 这雪得多恶心呐、啊！这个，
0: 你看多么的热闹！
1: 哎呦，
0: 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
1: 是
0: 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1: 现代诗是
0: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
1: 嗯，
0: 我再琢。
1: 您就
0: 诗歌的题材、
1: 哎，对，您介绍清楚。嗯，
0: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
1: 嗯，
0: 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1: 什么题材？
0: 七色。
1: 哎，
0: 这个七色呢是在
1: 七色是什么题材呀、啊？
0: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1: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色，这诗我知道。七色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1: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0: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这
1: 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0: 你咋知道这个呢？
1: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0: 七啥？
1: 七绝，
0: 七绝，对，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1: 您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

0: 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
1: 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啊。
2: 那应该说
1: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2: 妙在何
1: 妙
0: 三
1: 妙妙妙到有拿卫生间去。
2: 你刚说了个什么？
1: 妙在何处？
2: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吗？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1: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去。我烧香干嘛？哪个庙啊？
2: 哪个庙？
1: 少女为庙。
2: 啥？
1: 哎呦，你怎么了你？
2: 我们听听怎么来？
1: 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2: 庙在何处呢？我这啊，七绝，
1: 七绝，
2: 叫七绝吧？
1: 对对对，
2: 32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不不，
2: 此诗曰暂雪不露。
1: 您先别说，七绝应该是28个字啊。
2: 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哎，
1: 我去，这是高数的题
2: 吗？欧米伽、零 T、根号下、CA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1: 28个字，
2: 听你的。
1: 对，
2: 28个字，
1: 就是
2: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您这叫
2: 暂雪不露雪，
1: 这我倒没听说过。
2: 你开玩笑。
1: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2: 当然了，这是毛诗，可能啊。
1: 什么诗？
2: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这是毛坯子。
1: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2: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1: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啊，这
2: 就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1: 草稿，
2: 草诗。哎呀，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1: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
2: 啊？这是个题目，特别的雅，
1: 高雅，
2: 都雅成啥了？阳春白雪呀，
1: 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
2: 题目阳春白雪吗？
1: 您我来，我听听。
2: 您听好了，
1: 诗题，
2: 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2: 咏雪咋了？
1: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面有7个8个的？
2: 点题嘛，点题。
1: 这不高雅，这个
2: 你只要听内容。
1: 暂雪不露雪，
2: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1: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2: 嘴也可以张开嘛。你听感，还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0: 绝对就猛得很，
2: 妙。
1: 你做没做？
2: 做了，
1: 你这我来听听。
2: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1: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2: 哎，惭愧惭愧，
1: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2: 就形容乌云。
1: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2: 就像锅底一样，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
1: 哎，您不是七绝吗？
2: 啊，对呀，
1: 这怎么8个字了？
2: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
1: 32个字，
2: 32个字，8绝，8绝。
1: 我上了10几年学，头回听说有8绝，
2: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1: 来，
2: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1: 8绝啊，
2: 八绝，
1: 二绝，
2: 头一句形容乌云啊，雪该下来了，
1: 来，
2: 好像白面往下扔，
1: 7个字了，这有7个字了，
2: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7个字吗？
1: 您刚不说8绝吗？
2: 你见过8绝呀？
1: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2: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1: 天上一阵黑咕隆，
2: 好像白面往下扔。龙扔折吗？13道大折，龙扔折吗？
1: 三一句
2: 也没学。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1: 对，太好了。
2: 它比它呀大一点儿，
1: 给自己把地都治下来是吧？这都，
2: 我治什么地了？
1: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下吧。对，
2: 怎么着了？
1: 能数到十以上。

0: 号啊？
1: 这不废话吗？
0: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七绝。
1: 你要不当词听吧？
2: 你有准没准啊？
1: 你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0: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1: 我害怕你听不懂，
0: 就这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1: 我给你捡回来，捡回来，你听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
0: 你不急吗？妇联找我开会呢。
1: 你别急嘛，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宝贝儿？气绝。
0: 是是是，
1: 这都是哈数。
0: 是是，最后一句，最后第四句，第四句，第四句。
1: 井口是个窟窿，
0: 6个字。
1: 啊！这不就来了吗？完了，这不就来了吗？
2: 您来什么？您字数不够，您喊什么呀？
1: 我咋字数不够了？
2: 你啊，这是
1: 咏叹呢？
2: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1: 啊？
2: 这也算一个字啊？
1: 咏叹，我这毛坯子是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0: 那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好似薄面往下扔，坟头倒比馒头大，井口是个窟窿啊？
1: 惭愧啊，惭愧。欢迎你来辅政。
0: 我辅政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我没见过这路东西。
1: 我这才开始学嘛。
0: 我劝您一句吧，
1: 啊，
0: 以后别作诗了。
1: 对
0: 啊，您作诗全中国诗人得掐死你。
1: 我填词。
0: 哎呦，又毁了一门文学。
1: 毁什么？我慢慢学习呀。
0: 您又改填词了？
1: 当然填词，我喜欢词。如梦令
0: 有，
1: 蝶恋花
0: 有，
1: 沁园春
0: 有，
1: 我都看过这词牌呀。
0: 这是词牌子，你挺熟悉呀。
1: 我现在自己也做，
0: 嗯，
1: 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0: 怎么呢？
1: 我得熏了之后，
0: 哦，
1: 才能做出来。
0: 熏了之后
1: 啊，
0: 就是把鞋脱了。
1: 微熏呐，微熏，
0: 喝点酒，
1: 喝点酒，微熏了之后，
0: 嗯，
1: 酒性大发嘛。
0: 哦，
1: 里约，
0: 谁？
1: 里约呀，
0: 还热内卢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1: 就是李白说过的话，
0: 就叫
1: 里约。
0: 哎，您就说李白说，
1: 白说呀？
0: 就把那李字加上。
1: 李白说，
0: 嗯，
1: 李白斗酒诗百篇，
0: 这是李白说的。
1: 有李白啊里头？
0: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1: 是吧？
0: 嗯，
1: 喝了酒，这个作性才能起来。
0: 什么性？
1: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0: 您下回说雅兴，
1: 我就举个薛晓的例子给你。
0: 还薛晓的？
1: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0: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1: 这一迷失，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0: 你照这个说，
1: 那年那月那一天，
0: 嗯，
1: 我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我当时啊说就招待。
0: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1: 怎么了？
0: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扛棒到了西安？
1: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0: 您就这么说，
1: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
0: 哎呦，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1: 来到了西安，
0: 嗯，
1: 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0: 吃点吧，
1: 在西安的小吃街，
0: 嗯，
1: 好家伙，各种小吃，
0: 嗯，
1: 羊肉泡馍，
0: 好吃，
1: 肉夹馍，凉皮儿，
0: 嗯，
1: 好家伙，都有啊，
0: 嗯，
1: 点了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坐好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0: 喝点酒。
1: 老板，
0: 嗯，
1: 拿2瓶啤酒过来，我们在啊不醉不休啊。
0: 哎 哎，手紧点吧。
1: 咋紧了？
0: 不醉不休，2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卡吗？这是以后
1: 我酒量可不行啊。
0: 你多大酒量？
1: 我就2坛的量，喝不了太多。
2: 哎呦，这2坛的量，2瓶啤酒打发了你吗？
1: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把2坛了？
2: 不，2酒坛，酒
1: 两坛倒一杯，1坛，2坛，3坛 over 了。我就2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0: 那你点2瓶啤酒算自杀，
1: 人家可能多喝一点。
0: 嗯嗯，
1: 1坛过后，
0: 哎呀，嗨，
1: 有些熏了。
0: 酒上头了，
1: 嗯，有点上头了，
0: 嗯，
1: 当时作兴就起来了，
0: 就是雅兴，
1: 雅兴就起来了，
0: 嗯，
1: 填一首词吧。
0: 这会儿要填
1: 我选吧。嗯，奉命吧。
0: 如
1: 符合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状态。
0: 哦哦，哎，清清嗓子。
1: 泡沫，八七歪喽。
0: 啊，这个碗大。
1: 凉皮儿，
0: 凉皮儿，
1: 锥丝难勾，
0: 爱吃。
1: 且谈小吃街，
0: 小吃街，
1: 谁人情冤小搜？
0: 那到那就是吃啊。
1: 老伴老伴，
0: 干嘛？
1: 再来一把烤肉。哎嗨，喜欢这个东西。
0: 您这不是填词，您这是点菜呀、啊？这是。
1: 你看我这个感觉怎么样？
0: 什么感觉？您这，您对基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了解呢，
1: 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嗯，我知道过去人家这个词是干嘛的，
0: 干嘛
1: 都要谱了曲儿的
0: 唱吗？不是要？
1: 对呀。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要看？
1: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个词写的不怎么样。
0: 我现在歌词不好。
1: 歌曲，你看人过去写的多雅致，现在不怎么样。嗯嗯。各位也都听歌，你看里边的歌词写的，嗯，什么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这句怎么了？
1: 谁闭上不是天黑？不好听。
0: 是是，
1: 你知道吗？嗯，还有那个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死我六七天，
0: 这句怎么了？
1: 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哎嘿，还有那个更凑合的。
0: 凑合，
1: 从头到尾就一句词儿，
0: 一首歌。
1: 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拉巴拉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东边巴拉来了你往西巴拉。我看着都着急，你知道吗？
0: 不，您要真想写这歌词，现代流行歌词啊，啊，你也不能像刚才用方言呢。
1: 那应该
0: 用普通话呀。
1: 普通话，嗯，人家方言也有啊。
0: 流行歌有方言吗？
1: 当然有了，爱啪啪回应。嗨，
0: 哦，这闽南语的歌啊。
1: 再给你说一个，嗯，周杰棍，台湾的，
0: 人家周杰伦，
1: 啥？
0: 周杰伦。
1: 对对对，嗯，轮是吧？哎，周杰伦，嗯，唱过一个歌叫《双杰伦》。
0: 对对，嗨，
1: 这个双杰伦呐，
0: 唱那叫双杰棍，
1: 你不是说轮吗？
0: 人是轮，歌是棍，
1: 人轮，哎，歌棍，
0: 哎，对，
1: 我记住了，记住了，嗯 嗯， 嗯，人是轮，歌是棍，
0: 是
1: 周杰伦唱的《双杰棍》。
0: 对，
1: 人家不是就加很多方言吗？
0: 哦，里头也有几句闽南语，好像。
1: 哎，嗯，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0: 对对对，就这个。
1: 嘿，
0: 是是是，
1: 好家伙，很多各地的朋友，嗯，也都模仿，
0: 模仿，
1: 用各地的方言唱，我看也挺有意思的。
0: 是吗？
1: 当然了。
0: 您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1: 我有一个徒弟是东北人，哦，哈尔滨的，
0: 东北的，
1: 他一唱出来，嗯，就是一股大碴子味儿，
0: 东北风味，
1: 好像有意思极了，跟二人转似的。
0: 怎么唱的？
1: 干啥？你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
0: 人家那个歌不是这个风格的呀，
1: 这么唱也有别一番风味啊，
0: 稍微的慢一点，柔和一点。
1: 柔和一点有啊。
0: 哪儿啊？
1: 我有一个朋友叫李京，
0: 北京人。
1: 北京人，
0: 李老师
1: 性格比较慢。
0: 是，
1: 他用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唱这个，嗯，就慢一点了。
0: 是吗？
1: 也有一番风味。
0: 怎么唱的？
1: 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也是一样的。
0: 您要是这个节奏啊，就不要用麻利的这个词了，好吗？
1: 你不是说慢一点，优雅一点吗？
0: 这太慢了。再一个，这是北方方言，人家那是个南方方言的。
1: 也有南方的。嗯，西南算不算南方？
0: 也算呢。
1: 四川，
0: 四川话，
1: 四川话唱出来就好听了。
0: 是吗？
1: 哎呀，别一番风味。哦，四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0: 这我知道啊。走啥子？
1: 你说的是川普。
0: 川普，
1: 说川普就没意思了。
0: 您应该说
1: 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0: 还边陲一带的话，
1: 哎，这四陲话说出来，
0: 哪儿的话？
1: 四陲话，四川边陲话呀。
0: 你这不能用简略语。
1: 四陲话说这好听了啊。嗯，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0: 干什么
1: ？Longer you lay，
0: longer you lay，
1: longer you lay。
0: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
1: 快耍双截棍棍儿。哟呵，
0: 还棍棍儿？
1: 哎，
0: 这唱能唱吗？
1: 唱得好听极了，
0: 您来呗。
1: 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摇得摇得，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摇得摇得。
0: 哎，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1: 好听，
0: 这个真好听。
1: 还有比这好听的？
0: 比四川话好听？
1: 中原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啊、嗯，河南人说话比较俏皮，
0: 干什么怎么说呀？
1: 河南人把干什么叫嗯，能啥嘞？
0: 弄啥嘞？
1: 能啥嘞？
0: 或者快使用，
1: 实用不能叫实用了，
0: 河南话。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节棍
0: 好听。嗯，河南双节棍跟全国各地发音都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它叫勒节棍
1: 啊，
0: 勒节棍，
1: 勒节棍，
0: 勒，勒勒勒勒勒勒节棍。勒节棍，
1: 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饲养员的工作？
0: 什么叫饲养员？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好听极了。
1: 你来了，我听听。
0: 能上来快示范勒节棍，能上来快示范勒节棍，耶，乖乖。
1: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河南话好听。
0: 陕西话。
1: 哦，
0: 我们是陕西人呢。
1: 是是是，
0: 我们知道陕西。
1: 嗯，
0: 您看陕西人说话比较硬，
1: 干板。
0: 干什么？
1: 这陕西话
0: 三个字儿，
1: 嗯，
0: 哪说的都不一样，
1: 是吗？
0: 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
1: 东府，
0: 东府说话最硬，
1: 是吗？
0: 干什么一说出来
1: 是
0: no sorry， 您听
1: no
0: sorry。
1: 西府，
0: 宝鸡一带，
1: 嗯，
0: 绵软，
1: 怎么说？
0: 娘娘干啥哩？哎，
1: 头里有个娘娘。
0: 哎，娘娘干啥？
1: 不是还有个关中？
0: 关中话说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咋？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就一个字儿。
1: 后头还有这个快使用，
0: 快麻烦了。
1: 嗯，
0: 陕西把快不叫快，
1: 快叫
0: 一个字儿赶四个字儿。
1: 怎么说？
0: 克里马擦，
1: 克里马擦，
0: 克里马擦，
1: 这得赶板呀。
0: 哎，赶板。
1: 还有双节棍，
0: 双节棍。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的？
0: 一般这个棍是平音朝下走。
1: 对了，
0: 陕西不然。
1: 嗯，
0: 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
1: 哦、嗯，
0: 陕西人性格四个字儿生冷蹭倔。
1: 说
0: 这个双节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节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节棍
1: 这唱，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了，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弄做里可里马达是用双节棍，弄做里可里马达是用双节棍，撇个爹你。
2: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有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两条关于交通铁路方面的好消息啊！大家期盼已久的两条高铁线路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重庆到武汉高铁4小时直达，最新的进展如下啊。8月18号，湖北宜昌新山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据了解，宜新高铁已经顺利完成了50天的联调联试，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各项指标不仅优于运营的标准，更达到了全路的领先水平。新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介绍，新山站对即将投入使用的站台等各类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同时结合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的沉降出站引导等流线进行了完善，让旅客体验到一站式服务的便捷换乘、出站引导、乘车的安全顺利以及服务流线的清晰通畅。据介绍呢，宜新高铁试运行将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的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还有旅服设备状态这样的各种的性能和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的依据。宜新高铁全长是108.3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起自宜昌的东站，中至新山站，接入正宜高铁，全线运营通车以后呢，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的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另外呢，鲁豫蓉江高铁、沿江高铁与正宜高铁将在新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向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这里也期盼着这条铁路能够早日的通车。好的，除了这条我们的这个重庆到武汉的高铁以外呢，还有大家期盼已久了，盼了好多年啊，可以说是好多年的一条我们的这个渝昆高铁也即将

通车就是在今年啊，这个好消息大家可能是翘首以盼啊。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的专场消息呢，云南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通车，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只有一对，近期78对，远期110对，通车的频次更加的密集，大家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乘坐高铁到云南去旅居。目前呢，渝昆高铁多个车站的工程正在加紧的施工，进展也非常的顺利啊。这个渝昆高铁全长它是约有700公里啊，设计的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分为宜渝段，就是重庆至宜宾段，重庆西至宜宾，还有川滇段，就是宜宾至延津南，以及云南段，就是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于2024年的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呢，预计在2026年的12月具备开通条件，也就是今年的年底。现在已经是马上9月份了哈，还有不到4个多月。全线将这个具备开通的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以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的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哈、啊，我们非常的期待这辆列车的通车，因为我们现在到云南昆明坐车得高铁也得4个多小时，最快啊4、5个小时，所以说压缩到2个半小时，就相当于我们去趟成都一样，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沿线它还有很多的站点，每一站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好地方，每一站都是风景。我们盼着这个渝昆高铁早日通车，那么就在今年底就将实现啊，让我们也再次的期待。

好的，我们近期最关注的一项江津的重磅级的活动啊，已经在8月19号已经开启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康阳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阳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咱们江津区四平旅游度假区开幕了。大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江津区人民政府承办，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对接健康中国、乡村振兴、城渝地区双城近期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是一场立足江津、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康阳产业的高端盛会。为保障这个大会的圆满举行，江津区统筹了各方的力量，提前的周密部署、细化流程、压实责任，全面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是落细落地。本次大会也非常的高规格啊，覆盖面也很广，嘉宾的阵容也很多元。为呈现专业、精细、有序的办会效果呢，主办方、承办方也围绕会场布置嘉宾接待、会务保障、氛围营造、志愿服务、安全维稳、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开展了全方位的筹备。工作人员也是前期反复的打磨会议的流程、演练接待的环节、调试音视频的设备、完善会务的资料，对会场环境、交通接驳以及食宿保障及安全应急预案等细节进行了多轮的排查优化，全力以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迎接着八方的宾客。时光会流走，我想要个小草。本次的大会报道已经结束了啊，就在这几天，已经今天啊正式的开启了啊。现场也是非常的井然有序，氛围也非常的热烈，服务也很暖心啊。四平旅游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嘉宾的登记啊、资料的分。

化引导答疑、住宿对接等等工作，来自联合国机构、国家智库、中央媒体、全国的各级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文旅景区、康养企业、保险养老机构的各界嘉宾、行业代表都来到了咱们江津的四平啊，可以说是业内外的大咖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江津啊，现场的这个服务也非常的贴。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近的这个可以说是起死还生的这样一条新闻啊。50岁的女子不慎落水，不会游泳，仰漂近1个小时啊，最后还获救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艾特全部的咱们江西人，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和解答啊。近日呢，苏州市吴江区垂虹公园内，50多岁的王女士在公园河道不慎失足坠入了深水区域。本身不会游泳，她就强压恐惧，在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全程保持仰漂的姿势，在水面浮了近1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体力。万幸的是，路过市民发现并且报警，王女士被成功地救上岸。据王女士回忆呢，当日她独自前往这个公园散步，行至园区河道边，由于天气炎热，她脱鞋走下河中的台阶，打算淌水消暑洗脚。王女士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向河中缓步的这个挪动，他本来想着只往河里走几步，不会有危险啊，没有想到水域是暗藏隐患，这个沿边石阶区域的水浅非常的平整，但是往前一步便是深浅骤变的水下断层。王女士突然踩空，径直落入了深水区。不会游泳的她下意识的挣扎，身体却在慌乱中不断的下沉。他说，我开始拼命的呼救挣扎，可位置比较偏僻，这个周边根本就没有人听到。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反复下沉上浮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向后仰躺，就能漂浮在水面啊，这是我们学游泳的一个，确实是一个自救的好方法啊。找到方法以后呢，王女士立刻调整姿势，头部全力往后仰，保证口鼻露出了水面，尽量的减少肢体活动，最大限度的保存体力。近1个小时后，市民周先生锻炼时途经河道时，远远看到水面漂浮着一个物体，起初以为是假人模特啊，之后周先生看见模特的手腕处佩戴着手镯，才意识到有人落水的，立即报警啊。这个周先生也是观察非常的细致啊。接到警情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江分局松林派出所的民辅警就迅速的赶赴到了现场。民警表示，由于现场缺少专业的救援设备，他就向就近的环卫工人借来这个长柄的网兜，小心的推移，慢慢的将漂浮的王女士拨向岸边。随后他与两名辅警踏入了水下台阶，合力将王女士拉上了岸。这个民警还介绍到，当时王女士意识尚存，但长时间浸泡导致她身体是极度的虚弱，难以开口说话，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救援及时，王女士也并无大碍，只是有些脱力啊，嗓子发炎，暂时无法说话，目前已经恢复了健康啊，恢复了健康。为感谢这个民警的及时的营救和悉心照料，她也专程带着锦旗到派出所致谢。好，这个新闻就给大家播报到这儿了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儿，真人真事儿啊，保住了自己的一命，用这种仰漂的方式。那么如果发生

0: 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希望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万一哈，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自救？这里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正确的自救或者施救的方式，三步法。首先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就是王女士的这个方法啊。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的呼救。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有助于漂浮啊。如果身边有空塑料瓶，你可以抱着在你的胸口处啊。另外呢还有五个要点，第一是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要立刻的大声呼救叫救生员。第二是在户外发现有人溺水，要大声的呼叫，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急救啊，120急救。另外呢不要直接的跳下水，不要直接的跳下水或手拉手的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第四点是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自己也被拉入到水中。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在水面，侧游上岸啊。有些这个溺水者他是求生愿望非常的强，如果你是正面的去救他的话，他会一个劲儿的可能使劲的拽着你，拽着你的腿，抱着你的腿，把你往水下拖，可能到时候人没救成，就两个人都会遇到危险哈。所以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吗？这是一个悖论啊。另外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哪怕是会游泳的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另外还有就是溺水后都会大声呼救吗？啊，这个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哈。溺水后要学会仰漂，然后再大声的呼救。还有游泳圈就一定安全吗？我们也发现过很多游泳圈也会容易发生侧翻，要正确的使用游泳圈，这也是一个我们必修课啊。那么关于溺水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我们的网上现在还有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都在给大家反复的强调哈，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和警示，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还出一些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做到防溺水，那就是远离我们的河滩啊，远离我们的池塘，远离我们的这个河水啊，江边，特别是我们江津朋友喜欢到这个长江边去洗脚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去哈。还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啊一年四季都平安顺利。
1: 我无法呼吸。
0: 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小冉将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我们视作协会园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老师，笔名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

0: 2026年5月22日，纪念著名爱国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江津基江中学隆重召开，因有此一笔，视为序。
1: 白屋这名字听着像什么魏晋风流的雅号，隐士住白茅之屋，浩浩乎不可玷污。实际上呢，是他爹吴传江在江津德敢坝那条鱼龙混杂的街上，嫌周围赌徒窃贼风月场子太多，怕儿子学坏，干脆买了一袋石灰，把自家墙门连刷了3遍，白得晃眼，然后挂了块木牌“白屋无宅”，意思很简单，这一家子干净人，闲杂人等免进。
0: 你以为这是行为艺术？吴传江觉得这就是个家长的基本操作。跟今天家长给娃儿住房门前或者床头柜上贴远离手机少打游戏的纸条差不多，但他儿子吴方吉自闭柳，他还真当真了。他不但当真了，还把这牌子直接注册成了自己的品牌，白屋无声。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个别号，多了一份倔。他一辈子确实没让那堵白墙脏过，哪怕穷得3天饿9顿，依旧旧白得通透。
1: 吴方吉13岁在巨魁小学作文课上写了一篇《读外交失败史书》，1400字，纵横捭阖，把列。

0: 强瓜分中国的事骂了个遍。老师潇湘看完批了句，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言，多多怪才。
1: 一个13岁的孩子，在1909年的江津，因为这篇文章名噪全川，等于今天一个小学生写的时评上了热搜全省榜一。于是巴蜀神童的帽子扣上来，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0: 191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从江津山沟到北京清华，这条路径放在当下约等于全村的希望、家族的脸面、阶层跃迁终极外挂。然而吴方吉把外挂亲手砸了。
1: 1912年，清华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因病缺考的川籍学生何鲁，全校炸锅。吴方吉被推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年仅16岁，热血上头，仿骆宾王讨武洗脚，写了讨校长脚、讨校长席，署名贴在食堂外墙上挂了好几天。
0: 校方摊牌，认错写悔过书留校查看，不认错开除。其他9名代表陆续写了检讨回去了，只剩他一个人站着。同学劝他写一张应付一下呗，留洋前途啊兄弟。他回了一句，后来被冯玉祥将军写进夜幕诗里被人传颂，无罪而罚人非罚也，无罪而受人之鱼肉又从而屈服之非无徒也。
1: 翻译成今天川渝地区的大白话就是，老子没错，凭什么认错，留洋算个球，我争的是人这一口气。清华说，行，你卷起铺盖走人吧。
0: 于是16岁的神童揣着一腔正气被清华开除，从北京一路流浪乞讨做苦力，走三峡栈道，历时5个多月回到江津。
1: 江津白沙镇全镇沉默了，昔日神童如今沦为街坊教育自家孩子的反面教材。当地甚至有小儿歌传唱，读书当雪朱福黄，暮雪白屋无家郎。
0: 你看，人生最幽默的地方就在于你坚守了最高贵的底线，代价是被所有人当成最大的笑话。这里还有个比民国所有才子佳人小说都好的文章段子。
1: 吴方吉被开除沦落乞讨的消息传回去后，女方家里觉得这亲事凉了，来提退婚。结果未婚妻何树坤毕业于白沙新本女校，善刺绣烹饪，是个硬核女文青，一听就炸了。她伏地大哭，泪湿裙裾，跑到吴家说，必欲为吴家父君家父，否则宁死。吴方吉母亲本来还在气头上，吴家虽贫，吴子何患无妻，如此反复随人拨弄，有同儿戏，实所不甘。但看到何树坤那个哭法，心软了，硬了。
0: 后来吴方吉18岁与何树坤成婚，18年婚姻忠贞如一。所以你看，清华开除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大赢家，但那个被当成笑料的白屋吴家郎回家娶到了真正肯为他哭的姑娘，这笔账怎么算，仁者见仁。
1: 吴方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止爱国诗人这4个字被用得油光锃亮，还有他是从底层爬回来的人，所以他写的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诗，是站在泥地里带着血腥气和汗味的诗。
0: 他自己说，3天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不是口号，是他真的走过三峡栈道，见过纤夫被将军如虎视如鳌逼着拉船，见过老男呕血死，受难骨折断之后写出来的。看这首《巫山巫峡行》的片段，山回路转不能逃， 将军如虎势如豪，白日牵懒夜持蒿，十脚迟迟劲如刀，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壮男毒笑言，背地指天叹，愿娘勿念，愿妻勿恋，今生已矣，来生见。
1: 这哪里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民间关怀，这是亲眼见了憋不住非写不可。再看他那首五里堤里活脱脱的写的穷开心，风声了任他吹去也好，饿了吃秋色，下雨何以洗澡，云来了当棉袄，这是一个穷透了但骨头没软的人在跟老天爷开玩笑。他的幽默不是轻佻，是一种你折腾不死我，我就拿你打趣的生命力。
0: 至于那首让他名动天下的婉容词，开篇一句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胜一声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把一个被流洋丈夫抛弃的乡村女子的绝望写得像民歌一样朴素，又像刀子一样准。当时全国读书人随口就能背这句，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女生们躲在树丛后面唱着婉容词迎接她来上课。
1: 你说这是即可媲美孔雀东南飞，吴方吉本人大概会摆摆手，别比了，我不是那个赛道的人，我就是个白屋里出来的，写写人的命罢了。
0: 吴方吉最后几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在江津中学当校长，写抗日诗篇，到处演讲朗诵，朗诵到声泪俱下，当场晕倒在讲台上，送回去医治无效。1932年5月9日去世，年36岁。
1: 冯玉祥没见过他，12年后路过江津，专门去黑石山拜坟，写了墓词：白沙镇，黑石山，吴方吉有坟院，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0: 回头看白屋这俩字，最初不过是一代石灰的朴素操作，意思是我们家清白。吴方吉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爹那袋石灰没白刷，他16岁宁可丢掉清华也不肯写认错书，徒步祈祷3000里回来也不改口，穷到获衣在雨里洗澡还能拿云当棉袄写进诗里，最后扛着抗日旗子喊着抗日口号直到吐血倒下为止。
1: 一壁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全世界都想教他低头，他偏把腰杆挺成了一整面白墙，因此他这白墙上后人写满了诗。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就是赞颂的我们的白屋诗人吴方吉。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啊，就是关于这个吴方吉的访谈，请了我们吴方吉，我们将近还吴方吉的这个研究会啊，请了吴方吉研究会的一些前辈和啊当时的吴方吉的一些研究会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些畅聊他生平的一些故事，真的是非有感触，真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吴方吉也是我们江津走出去的诸多名人之一，但是留下了千古的，不仅他的文章留下了千古绝唱，他的整个人的血性也好，这种不畏强权的不低头的这种性格也好，也是给我们后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和小冉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不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一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一两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毫厘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两三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一万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1: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2: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0: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1: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0: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和润滑油品质的提高，只要定期的按照要求进行保养，一般就不会有大修的问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

0: 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在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
1: 约合人民币25万元。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1/10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他说现在只剩老家的墓地尚需解决，他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祭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父辈给子女留下房产是一件带着温情的礼物，然而现实是在日本这成为两代人的烦恼。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苏枕书在京都的见闻。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墓葬，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重病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救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经常提起终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他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

世界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和服。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他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莲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了，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中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她说后来专门找公司做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 35.6% 的京都丰岛区政府，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府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中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他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议定监护人，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他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关于日本超老龄社会的现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苏枕书分享自己在日本京都的观察。

有条件思考中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指出，日本不工作的高龄夫妇，丈夫65岁及以上，妻子60岁及以上，一家平均月收入在209,198日元，实际平均支出为263,718日元，等于每月赤字为54,520日元。考虑到平均寿命，2019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 87.45 岁，男性 81.41 岁，赤字持续20年约1300万日元，30年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的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腾，
1: 天地玄黄，宇宙
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9: 我愿意。
3: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亲人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办法，定期要对他们进行。

0: 尽心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收看我们将进入我们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那个抖音号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对，小冉怎么样？这几天有没有很亢奋？
1: 我为什么要很亢奋？
0: 因为立秋了呀。
1: 一点没有感觉到立秋了。
0: 那你一点没感觉到吗？你们觉得今天天气还比较缓和一些呢？
1: 哎，你要弄个说相比之前热的那个干烤起晒的话是稍微要好一点，
0: 就是热的有点尴尬，是不是？这个立秋可以这么说不？
1: 可以弄个手。
0: 对对对，天气啊，说立秋嘛，这个人家还说伏都还没有出，你跟我说立秋。但说实话哈，立秋真的是前段时间找好多朋友刷屏了、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必须安排上啊，啊，好多朋友都是那几年的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真的有点执着哈、所以我都问大家是不是被那杯奶茶亢奋起来了呀。对，真的好多地方那个奶茶点子，你接单都接个不停，爆单呐！一天是增长了平时营业额的4-5倍左右，根本做不完，根本做不完店员支付，怎么办呢？
1: 只有蜜雪冰城可以闲，
0: 很闲，为啥子？
1: 因为平常你晓得我喝蜜雪冰城是因为它大杯，然后又很便宜，又比较便宜嘛，就很实惠。但感觉那个话用蜜雪冰城去请个人的心肠人，好像不是很啊，给显得
0: 你是说，你是说拿不出手呗？感觉哎，不存在。我觉得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最关键是啥子？心意，对不对？
1: 对头。
0: 哎，都是那种双向奔赴的那种需求。

0: 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哦，那个不能完全等同于说哦，那个杯兰茶究竟价值多少钱哈？哎，说实话，哎，那个真的那个情绪价值，最近大家都是给满的，给到位了的哈。好、嗯啊，你看那个秋天一到了哈，哎。就说实话，对我们重庆来说哈，还不觉得那叫秋天，哎，伏都还没有出哈。说实话，那个立秋嘛，都是我们仅次于大暑、小暑的那个非常热的一个节气，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热。
1: 对的
0: 啊，哎，然后但是那个天气啊，必须要一杯奶茶来解决那个事情。哈、哎，又防暑降温，又降温呐、啊、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非常很高兴的那种。哎，那个情绪在里头，对吧？
1: 嗯、
0: 哎，那些奶茶店纷纷都是秋一杯，仪式感买单。大家都说，就是在这一天为这个仪式拿出了十分十足的这种诚意哈、
1: 嗯。
0: 哎，你看现在立秋了过后，好多朋友都说，嗯，是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的把自己是，调理一下。那种各方面的身体，哎，我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到底那个立秋过后喝奶茶可不科学哟？我是很有那么一个疑问。
1: 嗯，我感觉立秋喝奶茶还是科学哟，对那个天气逐渐转凉嘛，喝杯热奶茶是要舒服些噻。
0: 但是有一朋友跟我说，他说立秋喝奶茶还有一些说法，就是那个、有个说法叫秋收润燥，你知道吗？哎，都是养生的一个原则来说哈，秋天过后要润燥，那我润燥过后，你喝了奶茶，比如说温度太冰啦、太烫啦、糖分太多啦、配料不太好的情况下，那是不是科学的一个定义就没办法界定？
1: 有道理，
0: 确实哈。哎，那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我们特别要注意啥子？比如说茶饮啊、身体调理啊，一定要一个是那方面的温度适宜。哎，温的水，哎，来下肚，常温选择比较好，糖嘛低糖的，好，比如说你拿个鲜奶打底，那些总是比较科学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加料小料，还是尽量的少加一些。好，另外再提醒大家是偶尔饮用，当然在秋天过后的那一杯奶茶，你喝上过后，就是建议大家控制好这一些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科不科学，你自己来严格的控制，那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这类都。是科学的应用的一些建议哈、你看这个怎么样？好多朋友说，必须怎么样？没有朋友说，我都要自己给自己来一杯啊！一定要那个感觉要很好啊，对不对？是的，所以大家感受到了秋天的味道没得？两天有没有亢奋起来？但是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有种秋天的味道。同时，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贴秋膘也很重要。
1: 该吃的时候拿贴秋膘，该吃了。
0: 对，那个夏天加那个减肥的减了过后哈，哎，那个夏天之后，大家要把那个肉食补充进去，要把身体调理好了。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安排上红烧肉，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秋天的最好的一个好吃的菜是红烧肉，要安排起。哎呀，这个不摆了哈。接下来立秋过后的下一个五出伏过后，比方说那个羊肉汤也可以安排起了。你这会眼里面你冷个早都跟我讲那些啊，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对了，个羊肉汤啊安排起，还有那个苹果蜂蜜烤鸭也行，烤鸭烤鸡那些香得很，还有蒜蓉的手撕茄子，还有红烧茄子，秋天的茄子最好吃哈、哎，抓住最后一波茄子，然后提前安排上干煸四季豆哈，养身体的西瓜酥露都是西瓜，在秋天之前把那些西瓜呀啊，还有茄子啊，
1: 这样时令的蔬菜水果赶快吃，
0: 把它吃了啊，很爽很爽很爽。所以说那个，应激而食，我们为入秋打好良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怎么样，朋友们？对，特别要注意的哈，近期的饮食安排。

0: 这个天气真的是立秋过后遇到了个三伏天，尤其是中伏，除了大家注意力那个方书讲温以外哈，特别要注意饮食上要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对哪些一些调整呢？比方说我们立秋过后哈，不要忘了给家人吃一些立秋的很好的一些宝贝
1: 啊，
0: 对，比方说第一宝莲藕，大家晓得不？
1: 啊，不晓得，
0: 藕身上都是一身都是宝哈，莲藕都是最养人呐、特别特别的养人，它不仅营养很丰富，而且它烹饪方法也很多。对，藕丝儿拿来炒凉拌糖醋藕丝儿，大家吃过吗？平时我们江西人还喜欢拿藕来煨汤，我晓得大家。煨个猪蹄子汤的话，就觉得哇，好有感觉哟！哎，有铁球标哈，然后那个味道也很好，藕汤也很好喝。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出伏的情况下，我觉得强烈建议大家拿来凉拌。它同时拌一个糖醋味道，有没有觉得更特别一些？糖醋味道的凉拌藕丝儿，
1: 确实
0: 对
1: 不一样。
0: 哎，你藕莲藕把它切成丝丝，然后加点大蒜、海椒、油辣子、香菜啊、白糖、生抽、老抽、醋，还加点熟芝麻，朋友们很香。然后香油、盐拌均匀都可以啊。如果还想加点其他的那个菜式的朋友，我觉得强烈大家，然后加点豆芽，要更清爽一些，加豆芽，哎，拌起吃。然后如果想跟他加点浇点热油的，最后烧点油淋上去小米辣，哇哇，那个很爽，朋友们，很爽又清爽又又下饭，对不对？
1: 对的。
0: 哎，然后他同时也滋补身体，特别特别舒服。那夏天家你不一定非要吃那个藕汤，拿来的凉拌，整个那个糖醋汁儿
1: 也很安逸，
0: 也很安逸哈。平常大家很喜欢吃那个，哎，我想起那个糖醋味道那个。哎，我们那个糖醋排骨也必须要安排上啊，热菜都安排一个糖醋排骨。如果你想解腻，都拿个清爽的那个小白菜汤就可以了啊，安排起哈。好，那是第一宝莲藕，哎，拿来凉拌是可以的啊。哎，第二宝我们是山药安排起。山药那个东西，其实夏天家是气候比较炎热，大家晓得哈，尤其是立秋过后，秋老虎它会。哎呀，相当于再来一波，是继续他不走，舍不得哈。哎，秋老虎都是那的，气温一高了过后，人都喜欢贪凉。比方说，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冰镇的西瓜，西瓜吃了过后，雪糕啊吃了过后，都有点对自己的脾胃啊有点损伤。那种情况下，哦，来缓解和改善很好一个食物，都是山药。记得那段时间多吃点山药。哎，安逸大家那个煮点那个山药熬的那种各式的甜点那些都可以。或者山药来整一个糕点也行，但是如果糕点没得那山药，我觉得很简单。
1: 我还是第一回听到
0: 山药蒸出来它自带一个糕状，蒸出来就是那个样的啊。你要再加点料的话，山药加点红豆、白糖、牛奶，还有就是我们的糖桂花就可以了。把它们加在一起搅拌均匀，很舒服。山药去皮了，放在个盘里头，冷水上锅，记到些冷水上锅，大火蒸好过后取出来，然后用勺子擀皮擀成那个泥。
1: 山药泥，
0: 对，山药泥大家吃过吧？可能在外面很常见，但是在自己在家里面做也很方便很快当。我一都是才开始，你记到些蒸好过后再去皮都可以，要快当些。
1: 哎，
0: 洗干净了过后，好，根据自己口味加点牛奶，加点白糖，然后红豆儿也可以把它碾碎，也可以不碾碎，然后直接放在那个山药里头搅拌，就可以了。红豆洗干净，但是红豆就是要泡，提前泡个几个小时这样子，记到些。然后冷水如果大火煮沸过后，转小火慢慢的炖，炖到过后扒凉过后取出来，然后跟山药里混在一起，放在那个模具里头放凉，最后放在冰箱里头冷藏个两个小时左右，朋友们就很好吃了哟。
1: 哇塞，那种冰的吃起不晓得好安逸。
0: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最后取出来的时候撒了个糖桂花，哎呀，香，很香，软软绵绵，糯糯糯叽。

0: 鸡的，老人小孩都爱吃哈，年轻人还要吃，同时养胃养脾。
1: 嗯，太安逸了。
0: 这个很好，今晚上可以做起来哈。哈，这个是第二宝散用，第三宝我们的秋梨，梨子哎，
1: 润肺。
0: 对，天气热都觉得舌头儿，哎呀。都是老是想喝水，对不对？
1: 哎，
0: 口腔想喝水，我们心里都想喝水。大脑在控制你说，哎，该喝水了哈，都很干燥。好，那个时候吃点梨子是最好的。一般提到梨子，其实最好的方法都是吊汤。
1: 嗯，是。
0: 嗯，要么就生吃。
1: 嗯
0: 啊，这边分享跟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吃法啊，席子来烤梨儿，
1: 席
0: 脖子包起，把梨子烤熟。
1: 弄个吃很好吃嘛。
0: 对，我跟大家有点意思，其实那个我们把梨子洗干净过后，那个锡箔纸把它包好，
1: 嗯，
0: 完全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可以一点都不缺、啊、哈，在烤箱里头提前180度预热了过后，然后再选上下火180度烤个40分钟，然后最后把那个烤箱温度调到200度、
1: 嗯、
0: 啊，然后再烤20分钟，取出来烤好的那个梨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大家吃过烤梨没有？这样吃就是，他虽然说大家有没有会，哎，有没有印象觉得会不会把里面的维生素啊、营养素啊
1: 都烤没得？
0: 烤没得了，会不会？但是还好，锡箔纸烤起来它会让你比较暖胃一点。
1: 哦，
0: 嗯，就比如说你啷个那个复杂哟，都把它切成片片，弄来蒸熟啦也可以啊，拌个那个哎梨根儿也可以。这样也行、哎、
1: 可以都
0: 是的是的也可以哈。哎，梨子那段时间安排这些朋友啊，那是第三宝，第四宝我们的南瓜。
1: 嗯，
0: 哎，南瓜这个时候是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哟，大家会发现南瓜的膳食纤维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它的果胶果酸也很多，
1: 果胶
0: 嗯，哎，它是胶质感满满的，它同时又很容易消化，我们夏季不是身体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吗？
1: 嗯，
0: 南瓜要补充点，哎，不管是北边南瓜也好，我们本地南瓜也好哈，哎，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好吃的南瓜粥啊，啊，南瓜做一些甜点呐、啊。
1: 直到中午才吃的南瓜绿豆汤啊。
0: 可以安排些哈，哎，夏天也是常吃的南瓜绿豆汤、
1: 嗯、
0: 但是如果入秋了过后可以不跟绿豆在一起，南瓜建议大家单独吃。
1: 哦，那是哪儿吃嘛、
0: 嗯、它都你可以煮甜点噻，你可以蒸噻、
1: 哦、
0: 是你可以同时煮好了过后哈，哎，加点牛奶呀，加点其他的一些哎啊，好吃的东西，北边南瓜最适合拿来蒸，加点糯米粉、嗯，加点牛奶、白糖，还有橄榄油，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哎，把它弄来，在锅里面烤，烤了过后转小火，哎呀，舒服得很。是的，很好哈。这是第四宝，第五宝我们的红烧。红烧有没有天天吃的朋友？哎，有些朋友有那些习惯。
1: 红烧
0: 很好。对，我们江青人很喜欢吃红烧稀饭，有没有觉得啊？但是一般我们正儿八经正上市的红烧是8月份、哦、对才开始上市、哦、有没有觉得有些东西一年四季都买得到 了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正上市耶、哦、
1: 对的。
0: 来说哈、嗯、红烧它正儿八经是8月份上市，10月份下旬它才结束。
1: 嗯
0: 它是正儿八经秋季的明星食材，不管你是吃烤红烧还是煮个红烧稀饭儿，
1: 嗯
0: 啊，朋友们，还有大家自制个红薯干没得？把它切成块块，煮好了过后、哎、晒干，很好吃的，大家吃过没有？
1: 那种一般这种红薯干都是早烤了以后，它就更甜了。
0: 是是是，哎，就是我们在外面呐、啊，超市里面买的啊，还有都是那种坚果店啦、啊、杂货铺啊，哎、买那种红烧根啦、啊哎，不是大家无相之就是先啊，很喜欢在那些店铺里头去买噻，买些小吃。店里面经常很喜欢买那种啊红烧软的、嫩的、嫩的吃，那种嫩的啊红烧红薯根啊，
1: 脆
0: 的那种，有两种、哦，两种我都觉得好吃，
1: 好吃
0: 香水味儿很。很简单，我们红烧洗干净了过后哈，哎，把两头不好的地方切了，切成厚片、嗯、厚片过后红薯有点小的话就直接切成两半。好，我们把红烧冷水放在那个蒸锅里头，大火上气，再蒸个15分钟左右哈，只要快。

0: 这样子多挤到个河水分甜分，它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1: 啊，对头。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怎么样，入秋了过后给大家介绍了五宝哈，朋友们安排起来。这是我们从前段时间的入秋的一杯奶茶，第一杯奶茶开始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到底入秋过后立秋过后我们到底喝奶茶可不可学，朋友们可以多了解一方面的知识，可以适当的给自己身体有一个缓冲，
1: 对头，
0: 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个节气，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同时通过抖音江金融媒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到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6: 走，
5: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7: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8: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9: 我叫振宇。
10: 我叫小芳。
9: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0: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9: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9: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9: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0: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12: 感谢你庆贺，
13: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同时大家有赶紧去关注抖音江津柔美，我们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的一个互动哈。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050。小冉喜欢吃面吗？
1: 喜欢，
0: 喜欢哪？
1: 相当喜欢，
0: 相当啊！
1: 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不吃就很想。
0: 哎，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到那个小冉不？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小小个子女生哈，小板板儿哈。我们江津说的人是真的是，个头很小哈。哎，但你喜欢吃面，怎么长不胖呢？
1: 哎呦，我也不晓得啊，说实话那些面食就面煮的我都喜欢，馒头我也喜欢吃啊。
0: 啊，真的啊？
1: 对啊，超市啊，饺子啊，
0: 粑粑那些都喜欢吃啊。
1: 都喜欢吃
0: 哦，汤圆啊，饺子啊，那些都喜欢吃。
1: 对的。
0: 哎，吃到哪里去了嘛？哎呀，不管不管，但是我觉得我们重庆人还是很爱吃面的，包括川渝的地区的朋友都爱，还喜欢吃面食。不要看到我们的面食不咋地，表面上不咋地，但是我觉得还是，哎，在我们川渝的那个面食里头，还是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方说四川的那个、成都的那个甜水面，大家吃过没嘛？甜的。
1: 哎，对头，那那种就是它的那个面条就比较粗嘛，然后就很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劲道，很安逸。
0: 哎，又加手工来搓的揉的哈，口感极其的有嚼劲儿啊，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哈，它人家是拿符合的那种特制的那种酱油，然后再突出一个回甜的一个口感啊，配上红油蒜泥哈、花生酱等等，它味道其实有一点微微辣，也微微甜啊，咸咸的那种感觉，它又是干拌的，它跟甜水面，哎，不能说我吃不惯，你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哈，因为它第一口吃，它的口感很丰富，但你第一口吃进去，它是先是甜的上来。你可能吞下去以后，你才能感受到那个辣，
0: 哎，有点辣的，其实还可以啦，哎，关键是我觉得嚼起还多劲道的，牙口要好，不，那种不喜欢吃那种很有嚼头的朋友哈，有些朋友他说我喜欢吃趴点的，那不全他都行了嘛，甜水面。成都朋友很喜欢吃成都甜水面哈，哎，可以哈，很出名哈。还有都是广元的那个蒸凉面，吃过没？凉面拿来蒸，
1: 我没有吃过。那个是，
0: 它那个蒸凉面有点像凉粉啦 对，它大米磨成浆过后蒸出来的，就口感还比较好哈。面条是蒸熟的，但是它就是有热凉面的那个吃法。就是凉面热吃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我们这边那个凉面的形态，就有点像，哎，我们的凉粉那种样嘞，咸煮咸吃，酸甜的、酸的、辣的、麻的、香的味道，就是一个凉拌佐料那种，又是热的。广元这个地方喜欢吃蒸凉面啊，它虽然打的口号是凉面，但人家是吃的是热的口味
1: 的
0: 啊，调料和做法都是别具各类，非常非常的特别。广元哈，还有这内江牛肉面，哎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专门跟大家讲过那个内江的牛肉面很出名儿，麻辣味的味，口感很好，而且他们喜欢吃宽汤红油味道的细面，但是汤要够多。
1: 安
0: 切，其实有点像我们江津人吃那个面条啊、米线的习惯。
1: 我就喜欢弄那吃。
0: 对，我们都很喜欢吃那个汤比较多，多汁儿哈。哎，在重庆有些都喜欢吃干拌的多，干的多，重庆面都比较干。江津人都喜欢吃汤多的。
1: 我就是。
0: 是吧？大部分江津，因为江津的馆子都是那个做的，是汤很多，还浇很多那个汤。那内江牛肉面都上了的，还关键是内江牛肉面，我觉得还有点是，他那个牛肉臊子烂惨了，给你熬的味道是怕惨了，
1: 一抿就化，
0: 对，是入口即化那种，而且调味上他不仅注重辣，他同时也很麻，就有点很像，就是可以几乎等同于有点像江津的口味了，而且他是那个是韭黄提香。
1: 哇塞，
0: 在丽江牛肉面在四川很出名了，
1: 嗯，
0: 晓得吧？啊，好，还有就是广安的武圣麻锅面，吃过没得？
1: 没有。
0: 武圣咸斋
1: 麻锅面，
0: 对，广安的武圣咸很出名，人家创始人就叫麻锅，很麻。
1: 那个人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还是？
0: 哎，关键是他那个麻耶，他那个面条啊，哈，最主要人家麻还喜欢吃臊子那个浇头。
1: 哦，
0: 我们江西人吃臊子面，他不加花椒那些吧，臊。
1: 哎，是清汤的。
0: 对，清汤居多。
1: 对头。
0: 哎，别个那个广安的那个武圣咸，人家都是那个浇臊子进去过后，关键是有麻。
1: 哦，
0: 对，哎，米子里的猪肉臊子很香的哈，哎，看起口感它就有点柔和，但是它也不稠，
1: 嗯，
0: 哎，不粘稠，还比较滋润，
1: 清清爽爽的，
0: 是的，哎，还要记得哈，那麻锅面在广安有点出名哈。好，然后再来就是宜宾燃面了，宜宾燃面，我去才到江津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才开始吃当惯，最主要是麻酱吃不惯。或者慢慢的，我觉得哎，麻酱是香的，它不是那种我第一口吃到麻酱的时候，哇，我打干呕那种感觉，我太不好了，
1: 感觉整个人都遭那个麻酱糊到了。
0: 哎呦，你别个人家宜宾燃面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家油重没得水的哈，点火即燃，人家叫点火即燃，燃面能够燃起来的，面条其实松松散散的，还很亮。
1: 嗯，
0: 哎，都是那种干拌面的样子哈。其实麻辣那个基础还是很好，像宜宾它的那个燃面还要加那个碎米芽菜、花生碎、芝麻那些，它能突出一个香，又辣又香，口感都是香脆又丰富。
1: 嗯，
0: 对，还有那种水壳壳儿，对不对？吃的那种水壳壳在里头，
1: 对，
0: 是吧？哎，都嚼起来很香。嗯，这是有嚼头哈。
1: 嗯，
0: 好，泸州有一个叫徐勇豆汤面，大家吃过没得？哎，燃面可能大家宜宾燃面要出名点儿，泸州那个徐勇豆汤面，哎，就有点像豌杂拿来加点汤，可以理解不？
1: 我能理解了。
0: 啊、哦，理解了哈。哎，就是那个豆汤，它就是那个，哎，就是豌豆，哎，豌豆汤啊，就是本地的那个黄豌豆跟大骨汤，慢慢的熬，煨个好多个小时，然后煨得很软烂的那个汤底，哎呀，香惨了。哎，那个都不适合吃那种麻辣口味了，啊，都适合吃那种，哎、光是浇上那个豆汤，趴的那种豌豆、黑趴，然后炒香的那个肉臊，哎、这个我们的哎猪肉臊子，臊子，哎，相当霸道哈，哎，这适合吃香。好，乐山的临江鳝丝面，那、这个都适合那个鳝鱼的味道了，都要突出那个味道。新鲜的鳝鱼花生丝儿过后，那个香料烹饪出来，特别最后浇到那个面上面那个浇那个油，哎呀，
1: 香惨呐！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鳝丝嘛？它那个鳝丝就是整个，哎，一剥的话，几斤称按斤给你称，20呢、40呢、50呢？哦，不止哎。好几十一斤起哦，二十说错了。好，那个乐山那个鳝丝那一家哈，是好几十一斤，一盆都十几百块钱。
1: 哇塞，
0: 大把大块钱拿回去煮面，
1: 好安逸哦。
0: 哎，有没得直接把那个鳝丝当成面条能够直接吃，不加面条的朋友？可能有
1: 真的鳝丝面，原来是龙儿蒸的，只有鳝丝。
0: 我记得印象很深，都是啷个说呀？都是那个农夫鸭肠王啊！第一会儿在江津来开店的时候，几十年前呐、在我们江津那个通台门那个美食一条街那个桥圈上面当头，哎，挨到那个啃的香辣虾旁边干门面，真的第一家农夫鸭肠王。第一天别个开张的时候，我去，哎，我去吃了过后，当场。人家是啷个吃的？直接所有的鸭肠摆满整个桌子，只吃鸭肠，直接往下面火锅汤底里面虾鸭肠，感觉连接起来一整个火锅里头都是那个肥肠，不是鸭肠，它压个鸭肠都像一个面条一样，只要鸭肠都吃成面条的感觉。
1: 哇塞，那个说起好爽噶、
0: 啊！对呀、啊，那个鳝丝也可以像那直接划成条条啦，直接变成面条也是可以安排的。
1: 好安逸
0: 啊！好，还有就是我想到去江津的面条，还有就是有一种都是刀削面很好吃。
1: 哎，对头，
0: 哎，
1: 它这种就还是要筋道点。
0: 江津刀削面开的有点老的那几家，原来三通街有家都很好吃，都没得了。像唯一老点的，我觉得可能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七贤街那点啊，天香街神仙口往下面走点啊，旁边有个蛋糕店，蛋糕店有个乖乖下面那个门面，哎，还有下梯坎，人家那个门面现在哎是年轻老板来接手了，麻辣还没煮了。
1: 哇塞，那个还是屋头传承下来，
0: 传承下来的，哎，刀削面还是相当的香啊，哈，还有都是二环路，还有一些刀削面，哎，卡卡过过的也很好吃，还有长城路的也很好吃，好，那个狼山上面的也有一些刀削面都很香，好，还有都是那个四川的有一个大大面，就有点像刀削面的样子，它那是那个宽的那种面条。鸭安大大面，大吃过没有啊？这个面条就是很香很香很香，就是那个面呢，来打出来
1: 甩打，
0: 哎，打打打打，面团不加碱不发酵，全靠手工来揉了搓搓搓搓，那种宽的那种感觉，口感非常的柔韧。
1: 嗯，那种全靠甩打出来的肯定是要柔韧些。
0: 哎，不晓得正在听我们节目里头的朋友哈，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有没得八零后九零后？哎，我们小时候有很多那种哎吃那个面条的机会，就在我们的、就是不是那个尖食吗？就中间那十点过那个时间，我们吃尖食的时间是十点过。小学的时候吃尖食，包括初中，就是经常学校给我们做面条来吃。学校的面条就是这样，哎，它不是刀削的，那个时候就是拿这种打出来的，这是还是很厚的，很长肚皮哦。哇，中午十点过吃了，中午又吃午饭，那个时候伙食还是开得好。
1: 哎，那种好时候我那么赶得上啊。
0: 对，还是发挥们感觉到没有哈，所以说那个面条。

0: 是有的说是的哈，很香的。今晚上有没有安排吃面的朋友？吃凉面稀饭的朋友，前天家都是说吃饭了。今晚上安排一个刀削面，
1: 可以。哇塞，天哪！我这周就安排刀削面，好香哦。
0: 哎，牛肉刀削，江姐很喜欢。
1: 哎，
0: 那个汤应该都很香。啊，牛肉汤那个香味儿，经常都是我们江姐吃那个刀削面呐、啊，或吃其他的面食的时候啦、啊。他有事儿，老板有些朋友他喜欢呛儿，老板你给我不要牛肉刀削，但是你给我加牛肉汤在里头。
1: 哦，还有那种吃的呀？
0: 有啊，好，元熏香菜多加点。
1: 哇塞，好会吃哦！我今早就弄儿吃嘛，
0: 可以
1: 搞一会儿。
0: 香得很哈，安排起哈，哎，所以说面食，我们川渝地区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还有很多地方有那种、关于那个面的那种吃法，重庆小面也是相当的独特和优秀的。哈，朋友们，你喜欢吃哪一种啊？不妨在我们的江津荣味微信公众号去关注了我们那个号了过后，后台私信阿特严丽们或者津津有味儿哈，分享你今天喜欢吃的美食，以及你有什么美食日记、美食分享哈、美食心得都可以留言。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舍不得大家，周一到周五记到五点到六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另外记得抖音上去关注江津荣味哈、我们每天我们的广播直播的那些节目，包括说我们的987在路上，我们的精彩晨光早上8:30到9:30，哎，987在路上，我们的10点到11点，以及周二到周四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以及下午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津津有味，这几档节目都在抖音上同步直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讨论。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人民战争的理念，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久久为功，长治长效，全面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坚决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以全域平安护航江津高质量发展。唐大军强调，要全灾种开展风险排查，聚焦地灾防治、防汛抗旱、城市内涝治理、森林防灭火等自然灾害重点领域，加强风险研判，聚焦建筑施工、工贸生产、危化烟花等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地落实，聚焦居住安全、出行安全、暑期防溺水等群众身边高频风险点，强化安全教育和排查检查，全面摸清风险。

0: 隐患抵触，确保隐患闭环整改，清仓见底。要全覆盖夯实基层基础，建强用好镇街下沉力量、村社网格力量、一线基干力量，常态化开展基层应急队伍专项培训和实战化演练，规范应急物资救援装备管理，紧盯重点风险点位，现场管控，切实筑牢风险防控实战根基。要全过程发动群众力量，不断丰富宣传形式，精准普及防灾避险、隐患上报、自救互救知识，全面落实有奖举报机制，畅通一键报险、12350等反映问题线索热线，总结提炼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经验做法，持续营造全民共治氛围。要全链条推进数智赋能，全面推进数字重庆应用，分片区、分批次开展基层工作人员实操培训，完善递进式快速响应机制，定期维护村组全域点位智能应急装备，拓展多元外呼能力，依托数字化平台加快实现风险点位全量落图纳管，不断提升智智实战管控水平。要全方位加强机制引领，坚持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领导带头、专班统筹、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基层落实的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技术平台支撑、经费物资保障，充分发挥晾晒指标的督导作用，切实把百日攻坚行动成果固化为带不走的实战能力，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实际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区百日攻坚行动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专班全体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镇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设分会场。
1: 继续来看新闻。8月19号，农历七夕节，第19届七夕东方爱情节核心主场活动“天下第一心东方爱情光影夜”在四面山景区天眼景点成功举办。
0: 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年度品牌节庆活动，本届爱情节依托四面山爱情天梯、望乡台天下第一心、1314爱情环线等超级 IP， 吸引了1.2万名室内外游客到场参与体验，进一步擦亮了四面山文旅品牌。在活动现场，重庆电视台630爱情来敲门主持人邀请了多组情侣登台参与你画我猜爱情版、心跳回答、吃西瓜大赛、啤酒竞饮等七夕限定的默契大考验。台上情侣们手忙脚乱比划猜词，台下观众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之后古筝演奏与功夫茶表演同台亮相，一斜一展尽显东方爱情文化独有的雅致从容。不同风格的歌手也轮番登场，从甜蜜蜜唱到告白气球，不同年代的爱情金曲在夜色中流转，与台下轻轻摇晃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四面山的这个七夕夜，处处都是浪漫的回响。
2: 我首先觉得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上次来是因为参加那个跑山赛，我们社团的跑山赛，然后速度比较快，我们想七夕节再来慢下来体验一下。对，我们从今天到了过后就一直慢慢的开车徒步到那个景点，觉得风景非常的好。 对，
3: 对，我们看了瀑布，还去看了那个那个土地墙，哎，土地墙，然后还玩了那个飞来达，然后感觉很开心，然后晚上还可以看节目，然后晚上还有灯光秀，觉得来这一趟很值得。
0: 四面山七夕东方爱情节自2008年开始举办以来，已经走过了19个年头，从单一晚会发展为集文化体验、科技光影、极限挑战、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品牌活动。四面山的集中换新和暑期热度正持续辐射带动中山古镇、爱情天梯、四面山少林寺等周边资源，形成联动效应。
1: 今年是爱情天梯获评全国十大爱情故事20周年，8月19号，爱情天梯20载青年寻爱中山行。2026年，重庆市首个婚恋观、爱情观、家庭观实践课堂发布会暨江津区首届爱情文化体验之旅活动在中山镇举行。活动以沉浸式文旅体验为载体，让80名青年在亲身经历中感悟爱情与家庭的真谛。
0: 本次活动将爱的感悟融入天梯徒步、柴火共吹等环节，在实景体验中感悟相守真谛，同时为单身青年搭建轻松的交友平台，让大家在相伴同行的旅程里读懂长久爱意、邂逅缘分。 在爱情天梯景区

0: 需青年们走进天梯叙事馆，聆听刘国江、徐朝卿两位老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相守佳话。随后大家分组攀登爱情天梯，刘国江后人沿途讲述老人用钢钎一锤一锤凿出6208级石阶的故事，让动人的爱情故事可感可触。在刘国江后人居住的土墙屋院落，各组领取食材，亲手烹制柴火饭，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并围坐在一起共享劳动成果。在中山古镇，工作人员通过特色情景演绎，带领青年漫步青石板老街，沉浸式感受古镇800多年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大家还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技艺，亲手打磨编织江金玉饰品，体验本土非遗文化魅力。
1: 本次活动每一个环节非常的有趣味性，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以后呢也可以多多的组织这类的活动，一是可以推广我们江津的一些美好的地方，有故事的地方，还有就是促进青年一起交流和认识。
0: 此次活动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以实景真情传递正向三观。爱情天梯的坚守故事令人动容，也让大家深刻明白真挚的爱情贵在相守，珍贵的家庭重在经营。未来将树立健康的婚恋观、家庭观，用心经营生活，真诚奔赴热爱。
2: 寻爱天梯，携手同行。
3: 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区各医疗卫生单位纷纷开展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庆祝活动，医务工作者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职业精神，以精湛医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一起来了解。
4: 8月17号，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江津区中心医院举行2026年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向全院医师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对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表扬。今年以来，该院广大医务工作者凝心聚力，砥砺实干，在提升医疗质量、加强学科建设、优化服务流程、彰显公益担当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最新公布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中，该院成功晋级 A 系列，创下历年最好成绩。会议以医院2026年中国医师节主题宣传视频开场，临床一线的忙碌身影、医患之间的温暖瞬间被搬上大屏幕，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医者的责任与担当。随后，医师代表们重温了中国医师宣言，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会场，坚定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5: 我在从医路上最深的体会是，医学有局限，但厚德精医的院训没有终点。穿上白大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便刻进了我们的心中。愿我们永葆初心，做患者最信任的光。
4: 会上，区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黄静向默默支持医院发展的职工家属表示衷心感谢。他希望全院医师要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医者仁心，锤炼精湛医术，勇攀专业高峰，勇于担当实干，助力医院发展，恪守廉洁底线，涵养行医清风，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天，重庆中医药学院附属江津医院区中医院举行医师节暨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坚守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与深耕教学岗位的代教老师。会上，医院院长曾红致辞，围绕铸魂强肌、德高济精的医师节主题，阐释医者治病救人、师者立德树人的双重使命。现场播放主题回顾视频，新晋医师庄严宣誓，传承医者初心与职业精神。大会集中表彰了仁心仁术医师、杏林清秀、业务精英及优秀教学个人、教研室等先进典型，树立行业标杆。优秀双师代表分享履职感悟。活动穿插歌舞、演讲、中医八段锦等特色节目，温情展现医者风采与中医药文化底蕴。据了解，过去一年，区医中医院深耕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学科建设，医教研成果丰硕，多项重点学科、特色专科成功获批，科研教学实现新突破。医院党委书记刘生兵勉励全体职工坚守初心，精进医术，以优质中医药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群众反映，朱阳镇板桥社区立即街上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津分行糍坝分理处大楼闲置长达10年，房屋外墙不时脱落，高空坠物隐患突出，群众途经此处时非常揪心。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群众反映，朱阳镇板桥社区立即街上原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江津分行糍坝分理处大楼闲置长达10年，房屋外墙不时脱落，高空坠物隐患突出，群众途经此处时非常的揪心。
1: 这个怎么开？你开有十多年了，哥。
2: 有十年没到。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栋临街4层建筑早就人去楼空，外立面老化严重，多处墙体瓷砖砂浆已经脱落，在阳台上甚至还有一些花盆摇摇欲坠。为了应对外墙砖块掉落险情，产权方在楼下方拉起了一面安全防护网，一些掉落的瓷砖幸好被防护网兜住。
1: 他这边没住了，那个
3: 大楼就能走那边，是吧？
1: 对的。
0: 楼房正下方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当地群众说，赶集天这里就成了自发形成的小型市集，不少商贩在此售卖鱼、家禽等生鲜商品，人流往来密集。
1: 这里是卖鱼的，像鱼家那些的，卖鱼啊，卖鸡那些，好像他们出现的隐患意识还是比较差的。
0: 记者很快联系上朱阳镇板桥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社区经常在此开展劝导管控工作，并在房屋下方拉起警戒线，但多次被人为扯断。
4: 是原来那个线路还在，他妈，是的，那些我都是来拉的。6月份的时候是5号哈，我本人哈，我是6月份的是第二次来拉的，之前是其他同事来拉的。
5: 老子谁？下回去就。主要从那个道过，听到没有？不要走那个道，听到没有？啊，刚才带个那个转那些，听到没有？有安全啊，要注意安全，还要不要把个带到我车来哟？
0: 社区持续向周边群众、敬老院老人、沿街摊贩开展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房屋，但房屋本体隐患依然需要产权方进行排危处置。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到朱阳镇民政办，对方表示排危处置正在按流程推进。
6: 现在我们那个房子正在进行那个拆除手续，我们现在那个手续已经往那个市里面在递了，包括他现在在等到那个重庆市农商行业的银行那边批准拆除。然后目前因为他那个房子依然在有存在掉瓷砖的情况哈，我们目前对那个房子进行了那个拉网，然后也进行了那个警戒线那个警戒线的拉除，然后同时也告诫了这些群众远离那个周边那个危险场所，然后路过的时候也尽量。保持个人自身的安全。
0: 记者也同步核实了处置工作进度。8月5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处置该房产。8月7日，银行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启动房屋资产评估工作，整套闲置资产处置流程正在依法依规有序推进。闲置10年的老旧楼房悬着的是高空坠物的风险，下方聚集老人、赶集群众，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当前临时隔离、现场劝导只能起到短期的防护作用，希望产权方加快各项流程进度，尽早落实房屋拆除工作，从根源消除安全隐患。也提醒广大群众摊贩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不要在危旧建筑下方逗留摆摊，自觉远离风险区域。属地政府也应持续做好巡查警示，密切跟进资产处置进度，守护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好的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

0: 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

0: 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 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

0: 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6: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重量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7: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7: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

0: 群众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农园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

0: 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2: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3: 愿有欢声，
1: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
5: 你好，您的快递。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1: 你好，张先生吗？
12: 你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店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3: 哦，还剩多少钱啊？
1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3: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15: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6: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7: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8: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9: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
20: 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9: 骗子。
2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9: 骗子。
2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9: 还是骗子。
2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9: 还是骗子。
2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9: 骗子。骗子，骗子。
15: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9: 小心上当受骗哟。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继续关注到我们的987在路上，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987在路上，当天下午的3点我们将为您重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程四。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是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哈，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呢可能是在做着今天中午的午餐了啊，还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是在上班的这个办公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工作岗位上了啊。可能很多人呢今天也在琢磨中午下班以后或者是晚上下班以后呢吃点啥，哎，小冉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每天都比较头疼吧，特别是下午下班以后。
1: 哎，对，其实我基本上是每天快下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了，哎，今天到底是点外卖呢还是点外卖呢
0: 还是点外卖呢选来选去就是一个选择啊，点外卖。哎，有没有想过你一个月如果说就每顿吧哈，也不是每顿，每天下午下班以后都去点外卖，花多少钱？
1: 你想哈，这外卖
0: 算过账没有？
1: 送基本都是20，那我一顿下来轻轻松松23-5就已经花出去了，然后这也只是一天的晚饭哈。那周末周天这种时候呢，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嘛，那早饭20，午饭20，
0: 早饭也要吃20吗？
1: 因为他起送就是20，你不买那么多他还不给你送。对，所以说一般就是早饭20，午饭20，然后晚饭又20，一天都60了。然后你一个月下来哈，
0: 你自己算过没有？
1: 哇塞，1500往上啊。
0: 1500往上。
1: 对，
0: 这还是中午一顿在单位上吃饭。
1: 哎，
0: 那中午如果说单位不给吃的话，那可能这个费用就绝对是上2000，是吧？
1: 对。
0: 那有没有想过哈，就是自己做饭的这种选择？
1: 目前这个
0: 星期六你说平时星期到星期五哦可以点外卖，那星期六星期天自己在家做，哪怕是一顿也行啊。比如说早饭，我不一定非要去那个。到外头去点外卖呀，我可以比方说星期五晚上我去外头吃饭或者外头看电影，我顺便把第二天的早餐给买了呀，就不用点外卖了呀，不用上20就可以解决一顿早饭。
1: 确实自己做的

0: 肯定会更便宜而且更健康一点、嗯、但是怎么说呢，目前是比较惭愧，没有解锁做饭这个技能，
1: 还没有解锁，看什么时候能解到锁、啊、
0: 解锁一下。
1: 好，确实今天为什么说会问到我们小冉哈、啊、这样的一个吃饭的话题呢，感觉好像距离吃饭还有点早啊但是有的朋友已经在开始做午饭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哈，有一位零零后的姑娘，她呢跟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合租一套房子，合租了吗，咱们这个房租呢是 AA 制哈，是拼单这种方式、哎、那两个人想着，两个人都就像小冉一样都没有解锁厨艺，还是在那个封闭的状态，那想自己点外卖，她其实开销比你还大，她一个人都是2700、哦，一个人是2700，啊，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又是房租，又是这个、嗯、咱们吃饭的这个钱呢，哎呦，算下来就3000-4000了，
0: 对、
1: 哎呦，还是有点心疼哈、啊。
0: 嗯，
1: 他就跟那个室友在商量，哎，咱们租房子可以去拼单，咱们打扫卫生啊，咱们请阿姨做饭呢，也是可以拼单的，
0: 哎、
1: 反正咱们两个人嘛，哎，就是这样拼下来 AA 制的话，其实也不贵哈、啊。后来确实也是。他们专门就请了一个家政阿姨，每天上门2小时，做饭加上打扫卫生，一个月的服务费就2000块、
0: 嗯、
1: 啊，他们两个室友分摊的话，一个人就1000，你看还是很划算的，
0: 哎，对，
1: 把这个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把那个卫生也打扫了啊，感觉好像这两个姑娘回来就直接躺平了，啥也不做、
0: 哎、
1: 啊，除了衣服是自己洗的以外啊、嗯，
0: 这真的还挺好的呀、嗯、这下班回来谁不想看见那桌上就有热饭，然后马上就能吃呢，
1: 嗯， 嗯，而且这个阿姨是每天上门2小时哈、啊、就、嗯两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清洁卫生给打扫了，饭也做好了。你想想看、嗯、我估计他们可能是下午下班，因为像这种零零后的姑娘哈，基本上也是中午在单位吃饭或者单位附近吃饭，那晚上回来咱们吃一顿吧哈，吃点好的、嗯、吃不完的第二天中午还可以吃，继续热着吃、
0: 哎、
1: 顺便把那个两顿饭的这个费用也给解决了啊。确实，哎，回到家里头疲惫不堪，有热饭热菜，家里还干干净净的，哎呦，那个心里头可叫爽了。嗯，
0: 对。
1: 小冉，你有没有打算以后如果说你上班了哈，也跟某一个同事或者某个朋友室友来拼拼单？
0: 哎呦，但现在问题是没有人和我合租啊。
1: 是，首先咱们得把这个室友给解决了哈、
0: 哎、
1: 室友没解决，其他的拼单都是八字还没一撇呢。
0: 但我很愿意这么做，
1: 嗯，
0: 对，你又方便，你又节省了你做饭的这个时间，你还有人给你打扫卫生呢，
1: 嗯，
0: 很好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的零零后哈，别说零零后，就是很多九零后都在采用这样的一些拼单的一些行动、
0: 嗯、
1: 像那个我有一位同事，他都是什么都可以拼，他想去那个学跳舞，
0: 嗯，
1: 那个老师跟他说必须要凑齐是7个人还是9个人、
0: 哦、
1: 他就到处去组团，你要不要来，你要不要来，哎，咱们就8-9个人的小班啊，咱们就拼一拼吧哈、嗯、每个人300块钱，其实就是他自己最想去，但是老师告诉他人少了不开班儿、
0: 哦、
1: 然后就到处找他的熟人。好，然后呢他又想着什么呢，嗯，这个兴趣班儿啊可以拼、嗯、咱们要去买那个什么蛋糕啊牛奶呀、啊、到咱们重庆有一家那个大型商超，是国外的山姆，哎，
0: 嗯，
1: 里头的东西它价格倒是挺贵的，然后呢就是分量也挺足的，
0: 对，
1: 但品质也是确实挺好、
0: 嗯、
1: 他就想今天就想吃蛋糕了，但是山姆那个蛋糕大盒大盒的他吃不完，
0: 吃不完，
1: 牛奶也是那个几个小瓶就是捆扎在一起那种，
0: 嗯，
1: 他也吃不完，他就想着和同事拼一拼，哎，张三你要不要来拼拼，李四要不要来拼拼、
0: 嗯啊、
1: 他就顺便还建了一个微信购物群，就拼单的这个群，哎呀，我觉得他太厉害了，而且他什么用那个百度网盘那些哈、
0: 嗯、
1: 都觉得那个费用贵了，一年是100多，哎，咱们也来拼拼吧，咱们也来拼拼，我觉得他好聪明啊，我真的在表扬他，我说你太会利用这些资源了，花大家的钱办自家的事儿哈、
0: 嗯、对，只要这体验到位了，你想怎样拼就怎样拼嘛。
1: 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987在路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拼单时代。你

0: 你拼对了吗？啊，现在都是万物可拼，万事可拼。像我的那位朋友，他不只是百度网盘可以拼，买山姆超市的这些东西可以拼，那个兴趣班可以拼，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呢，有的人还在拼车，是吧？
1: 嗯，
0: 都是住在一起的，咱们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交通费用。那拼单时代万物都可拼，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有的人是拼对了，有的人呢想拼但是不拼不好，找不着合宜的对象。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武汉的这个00后姑娘哈，她和她的室友合得来，哎，所以两个人拼的是非常的爽。但如果说两个人合不来，两个人的这个胃口啊、口味啊这些，一个喜欢吃辣的，一个不喜欢吃辣的，那想拼也拼不成。哎，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拼单时代您拼对了吗？在这个万物可拼的这个时代，亲爱的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宁荣美啊，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些话题的互动。确实我觉得现在万物可拼了。说到这个煮饭这个问题呢，我真的是觉得武汉的这个00后啊，这个小魏啊，确实挺聪明的啊。
1: 对，
0: 花两个人的钱哈，办两个人的事。他呢确实首先是他和他的室友在一起拼这个房租费，这个生活习惯合得来，生活习惯合不来的话也谈不上。就像你一个人住，没有人跟你住，你要想拼单一起找一个那个吃饭的搭子也不行啊。所以以前两个人确实是长期靠外卖解决午饭和晚饭两餐，一个月仅仅是外卖两个人就花了2700，是两个人一共花了2700。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也不是自己点自己的，可能也是这样，两个人吧，你点这个套饭，我点这个套饭，最后大家点个汤啊，一起来平摊这个费用，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哈。2700的话，可小然你的这个费用可能还差那么一点，因为是你是一个人，你差不多就是，如果说算上单位中午的这个费用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个人2000左右了，伙食费，就伙食费都2000。
1: 对
0: 啊，人家点外卖还2700，还比你还那个什么，一个人1350，还省那么几百块钱。
1: 对，而且这个外卖你想啊，它也不健康，还很多都是预制菜。你每天上班回来也不想买菜啊、做饭、洗碗这些，一件事真的都不想干。你找个阿姨来，你钱也省了。你想嘛，找阿姨才2000块钱，你们摊一个人摊的话也就1000块，比你之前花外卖的2700，你还省700呢。
0: 对，他那个外卖2700，一个人1350嘛，还不算，还不包括那个打扫卫生的费用。这个每个人摊1000块钱一个月，是既包含煮饭的钱，又包含打扫卫生的钱。
1: 对，
0: 那真的是省了好几大百块，一个月省了600-700，那一年下来的话，还是好几大千呢啊。他们这种模式呢，确实也是其中的一种模式，主要是。当然了，这个菜钱还没有算在其中，菜钱是两个人自己买菜，因为也不放心阿姨胡乱买些什么。但是像葱姜蒜这些辅料啊，调料这些呢，也是阿姨根据这个外卖啊，不是那个超市的一些单子啊，实报实销，基本上也是这样。
1: 哎，我也发现哈，就我们现在的观念可能跟我们的父母辈也不太一样了。就像魏女士的父母一开始也不太理解哈，觉得这花钱请阿姨来做饭和打扫卫生有点奢侈啊。但后来这魏女士也给她父母算了这么一笔外卖的账嘛，父母的态度也确实是改变了，觉得哎好划算啊，很支持她。
0: 对。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哈，一日三餐不规律，长期吃外卖，也担心她的这个健康的一些影响。而且现在还有人打扫卫生，两个人一起吃哈，就是互相有个伴儿，有人专门就负责她的一些饭菜问题、卫生问题。父母就觉得哎呦，比我在那儿要省事儿多了哈。确实也是这样。但是有的网友、有的一些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说， 哎呦，一个月花2000块钱，你真是钱多了哈。1000块钱不如直接去买饭，你看还没算你那个买菜的钱、买肉的钱哈、啊。你要算下来的话，真的一个月不止2000，那说不定更高了去了啊。
1: 嗯。

0: 说不定真的是打扫卫生的钱和煮饭的钱是2000，自己买的这些饭菜就打算最多2000吧，也就4000、那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月摊上伙食费，摊上打扫卫生的费用，至少要2000，一个人要2000，但是还是比你自己点外卖要划算。
1: 对，这一方面也是说健康的问题嘛，另一方面也是你能够有自己的，省去了这么做饭买菜的时间，你能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到自己的身上来，不管是学习提升还是休闲娱乐来说，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幸福感的提升吧。
0: 对，有一些老一辈的长辈呢就觉得还是挺花钱的，我要是自己做，我那个大家分摊的那2000块钱摊到每个人身上1000块，我不就省了吗？自己打扫卫生，两居室能有多脏？你天天扫一扫就 OK 了。好，然后呢，你那个中午在单位吃完呢，不用说了，晚上你两个人一起约着出去，买点菜，超市应该是肯定有的，你6、7点钟下班一定是肯定有的，啊，然后再做，这是挺省钱的啊。曾经我也是。在那个重庆主城区，也是和我们的室友一起合租，一起下了班做饭菜，当时觉得确实是省钱，因为那会儿工资不高，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但是呢，有一个弊病就是什么呢？自己下班都6点了，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咱们住宿的这个地方，租房子那个地方已经是7点，你再去买菜啊，再去做完了洗碗已经是9点了，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9点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天已经黑了哈。你到哪儿去玩呢？啥也不想，哎，还是就在家待着吧，最多出去溜溜弯啊就回来了。就感觉一个晚上啊，好像就被做饭这些事情给耽误了。哎，到了再过1、2个小时我还得睡觉了，就觉得哎，一天到晚这时间就这样，好像就这样花掉了，挺可惜的。我也想下了班以后我看看电影啊，我下了班以后说不定还要充充电呢，我下了班以后太累了也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呀，坐一个小时公交还是挺累的哈。
1: 对，
0: 这是我们那会儿无奈的选择，因为工资收入低，被动的采取了自己买菜做饭，自己打扫卫生这样的一些行动哈。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像我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刚才武汉的00后小魏哈，请人来打扫卫生，请人来做饭这样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橙子和小冉一起来互动。确实也是哈，我们那会儿和他人合租是三个女孩一起合租房子，一起呢就是买菜做饭，确实把一个晚上耗费的时间都很长。那个时候我们父辈的一种教育方式就是说，女人呐，你不会料理家务啊，你是嘴打的死板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我父母那辈说的，就是感觉你不会做饭呢，就觉得你自我生存都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外卖，你只有吃馆子，吃馆子肯定比外卖说不定还贵。你两三个人你点几个菜，那肯定比外卖要贵，你又不可能天天吃面是吧，顿顿吃面什么的。那个时候没有外卖也没有快递啊，就差不多20年前吧，20多年前，所以也只能是采用这种做饭的一些方式。但是是因为咱们的工资收入低，如果说我一个月光个7、8千、1万啥的，哎，可以顿顿吃馆子的哈，这也没事儿。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武汉的00后，你想想看哈，他一个人摊的这个吃饭的钱，做菜的钱和那个打扫卫生的费用是1000，我们在刚才也估计了，两个人买菜的钱也是2000，一个人再摊1000，就是2000吧。这2000块钱的话，那样算下来的话，我把这个钱给节省了，比外卖省事儿。
1: 对，
0: 当然他确实不会做饭，这个是无奈的一种选择，不像我们被逼的，在家都不会做，但是在外头逼的。你必须学会做，好歹我们这个三个室友总有一个会做的，有一个女生胖胖的矮矮的哈，她会做好，然后我们就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吧，就在那儿学做。那个时候确实是没得办法，但是现在呢，你想想看，每个人摊上2000，就吃饭的费用，再摊上这个房租，好歹呢可能也是

0: 三四千吧，你一个月挣四五千，你觉得你那点费用够花吗？他绝对就是八千块钱以上的，
1: 对，
0: 他才能够有这个资本去请阿姨打扫卫生，请阿姨来做饭。哎，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哈，口袋里头那点钱少了还没办法去请人来做饭。
1: 哎，对，所以这个模式哈，还是有收入的门槛的。
0: 嗯，的确是有门槛的哈。当你的时间价值高于请阿姨的成本，这个钱呢就花得值。
1: 对，
0: 如果说您的收入暂时不高，就像我们当初在主城区上班一样哈，自己做饭，周末备餐，或者是和室友轮流着做，可能就更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亮出这个新闻以后呢，有的网友说我就愿意请人做，我不会做啊。还有呢，就是我宁愿我的那个时间做饭的时间、买菜的时间省下来，我自己充充电，或者说我下了班以后，我还要去参加什么兴趣班啊、培训班啊、
1: 健身什么的。
0: 对，我还要去看看电影啊。那我一天到晚这个下班以后，这个时间就套在这个厨房里，我啥也干不了。所以这是每个消费者他自己的想法哈，每个年轻人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小冉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1: 如果以后真的能够找到人和我一起拼单的话，那我
0: 还是愿意。但是前提是你得，你工资收入得撑得住啊。现在是还是无产阶级哈、
1: 啊。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无产阶级的话，好像花别人的钱不太心疼哈、啊，花到自己的钱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是的，所以这种拼单的模式啊能够火，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高端的享受变成了拼单的日常。当一个人请不起阿姨打扫卫生，请不起阿姨做饭，咱们就两个人拼、三个人拼，这样子就拼得起了。所以看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拼单时代，万物可拼。就像我们那个同事一样哈，兴趣班可以拼，百度网盘可以拼，汽车可以拼，那个什么，那个到山姆超市买东西，日用品也可以拼啊，甚至衣服也可以拼。买一件衣服，今天你去周末相亲，你穿一下，过上几个星期我来穿一下，都有这种，这就是咱们年轻女孩的这个小心思哈、啊，特别逗哈、啊，哎呦，拼房、拼车、拼保洁、拼做饭，现在真的是拼出来的生活。
1: 拼多多时代吗？
0: 是拼多多时代，网友就调侃哈，这个拼多多时代什么都可以拼，拼的可多了啊。那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拼单时代你拼对了吗？对于武汉的00后小魏哈，做饭打扫卫生采用拼单的方式，和他的室友来分摊煮饭的钱，请阿姨煮饭的钱，请阿姨打扫卫生的钱啊，你是怎么看待的？欢迎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百年初心。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您拼对了吗？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为您列举了一条新闻，来自武汉的00后小魏，在做饭和打扫卫生方面和他的室友采用拼单的模式，获得了极高的性价比。他们在晚上下班以后呢，不是自家赶紧的去做饭，而是由阿姨准时的把热饭热菜给端上桌。家庭卫生呢，这个出租屋的这个卫生呢，也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啊，为他们节省了时间。从时间上来说，节省了；从自己单独点外卖这个费用方面也节省了。您对武汉00后小魏的这种做法怎么看呢？欢迎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金融媒，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互动。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有的人是赞成的，我觉得应该年轻人赞成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对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话，有点不太支持。说你这2000块钱哈，真的是多花出去的钱，能够自己买菜做饭的话，自己打扫卫生，这2000块钱都可以省了啊。巴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哈、这两种不同的年龄，两种不同的生活经历哈，得出来的这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新闻评论区呢，就有这不同的一些声音哈。像我们中老年人那会儿，20-30年前，父母那辈确实要求年轻人会做饭，
1: 对，
0: 就觉得你不会做饭，比如说你结婚生娃儿养娃儿哈，就是说你自己生存的话都是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外卖，纯粹就只能吃馆子，要么就顿顿吃面。做饭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
1: 对，
0: 外面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你要真的你不会做，你到外头去点那个什么，外头去吃饭的话，收入那个费用是很高。你只有是收入很高，才能够支撑起你顿顿在外头吃饭。
1: 对，我妈妈也经常这么念叨我嘛，我奶奶也说，你这连饭都不会做，你以后怎么办哦？谁以后还能天天照顾你吗？我以前也还反驳两句嘛，但现在想想啊，确实他们那个年代是这么过来的嘛。但我们也真的得注意到，这个时代确实是变了，现在的工作节奏很快，然后通勤时间也比较长。你想下班到家7-8点了，你再买菜做饭收拾这一些东西哈，可能9-10点才吃得上饭哈。你差不多再洗漱一下，等你躺上床11点过了也该睡觉了，这一天下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几乎是为零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不是说完全不会做饭嘛，是会做但是不想做。你想你累了一天了，这个做饭他就已经从这个生活技能变成了一种生活负担了。
0: 对对对，生活技能变成生活负担，他不是说不会做，一点都不会做，还是能什么番茄炒鸡蛋呐、这些还是会做，下面还是会做鸡蛋。
1: 对，
0: 只是呢，确实哈，像我的一些朋友在反映，他就是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一天下来7-8个小时啊，头晕脑胀的，脑袋里头起脑雾了，晕乎乎的。下班以后，感觉你一天是在你的工位上是坐着办公的，但是下了班以后你就觉得累，就是瘫着不想动。
1: 对，
0: 他们父母说你累有我累吗？那个时候我们在车间呢、那个7-8个小时就在不停的手在动啊，脚也在动啊，这个工位到那个工位不停的移动，当然他们是体力劳动也累哈。
1: 对，
0: 但是他那个孩子，我那个朋友，他是脑力劳动也累哈，时间长了谁不累啊。所以像这种的话，他父母就对着就觉得他不爱做饭嘛，特别不太理解哈。但是确实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和父辈那会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啊。那会儿的话，虽然说加班也有加班费或者有的没有，但是从事的这个劳动强度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那个时候咱们父母上班还可以允许把孩子带到单位，有的单位是允许的哈，这是默认的一种态度吧。但是现在很多单位基本上你要带着孩子去上班是 no， 是不行的啊。强度也不一样了，你还带着孩子来上班，那你在单位上相夫教子的那种，单位的这个老板花钱请你来上班，不是请你来教育孩子。所以啊，这是不同时代的一种需求。每个时代的年轻人 叫什么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鸡蛋哈，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班儿哈，不一样。
1: 哎，你看吧，我。

0: 自己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就点好外卖，然后回家我就开始洗漱，洗漱完了以后那个外卖基本就刚好就到了，我就能够吃上饭了。这一系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顺畅的，这个时间上的把控也是比较精确的，所以说我也想为自己，想为年轻人狡辩一下哈，说一下，我觉得这完全不是懒，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种新的选择嘛。年轻人就愿意为了健康和空闲时间去付费，这是观念上的变化吧。
1: 嗯，是的，累了一天啊，确实年轻人说我也想躺一躺，我不愿意把那个时间花在做饭上，因为花个时间做饭至少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至少你哪怕做两三个菜啊，就是两个小时，从买开始洗切炒、最后吃完饭洗碗两小时。那年轻人说两小时我还不如干点啥的呢，我跟朋友约着要去看电影啊，我要去健身呢、或者说我要去充充电呢、办了什么报了什么培训班之类的哈，你这两小时把我搞完了，就是九十点钟了，我跟谁看电影去，我跟谁聊天去啊。我与其说把大量的时间耗在做饭上，还不如说提升一下自己，让我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更高。
0: 哎，
1: 这种松弛感是年轻人非常看重的啊。是的，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一些年特别的火。
0: 我们就花点钱把这家务外包出去呗。我觉得要真的你有个人跟你一起拼单的话，你1000块钱给出去了，但是你可以有了娱乐休息的时间，学习充电的时间，这个提升业务技能的时间，我觉得长期来看哈，它的回报是远超于1000块的。
1: 是的，就看这个账怎么算哈。当然每个地方这个请人做饭，然后请人打扫卫生这个费用不高，不一样，他是武汉啊，也不知道这个小魏他居住在哪个小区啊，这样的一个费用可能也是不一样吧，郊区和市中心还是不一样。
0: 对，
1: 像我的那位同事呢，他自己也没做饭，他也不会做哈。但是呢，他偶尔有几天可能会在家里吃。那在家里，中午在单位吃嘛，晚上回家以后呢，他也不会做，但是就想着也能像小薇那样吃上热饭热菜。他就，因为他时间不固定。他不是说每天都请人在做，有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社交比较多，有的时候是朋友约着他一起吃饭，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约朋友吃饭，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可能一个人吃，那种就是120一次。我算下来哈，如果说那个他一个月30天的话，每顿都请人做的话，差不多120乘以咱们这个22天吧，差不多是2650，这是咱们江津的这个价格，30天的这个费用。当然这120包含了打扫卫生的钱，做饭菜的这个钱，就是洗碗的这些就全部包干。他是这样子进行一些选择的，做一次给一次的钱，因为他不是每天都请人在做。
0: 那都是看自己觉得花不花的值就行了。
1: 是是是，这是我们江津的一个价格哈。当然如果说这是他单次的费用肯定要贵一点，如果说他整个月包月的话可能要便宜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武汉的这个00后小魏的这种2000块钱包干哈，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请人做饭的菜做饭菜的钱，还有打扫卫生的钱，也要看他所在的这个地方，他的一个行情，所在的小区啊，当地的一些收入水平，人家因为是全部包月的，比起单次的费用稍微要便宜一点啊。就是他们的这种生活经营方式哈。
0: 对，
1: 年轻人就觉得我要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我也要节省我的时间啊，我不愿意把我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家务上。那与其说我下班回来很累哈，我也确实也不会做，花费2个小时做完了以后呢，确实90点钟了，啥也就很多社交活动都没有办法进行了，
0: 对。
1: 然后我也讲充充电什么的啊，不如把这个钱给到阿姨，我来花钱买她的时间，然后我的时间节省了，我来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啊，来过一种有质量的一些生活。当然了，你要去看电影也行，你要去上培训班也行，你要和朋友约会也行，你要去那个健身也行。但如果说有一种年轻人是什么呢，我花了钱把阿姨的时间买回来，然后呢，我自己赚取的时间干什么呢，在沙发上刷手机刷抖音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啊。是是这样。

0: 子的啊，时间可贵啊，真的，这个我们说把钱花在刀刃上，我觉得时间你在花在刀刃上，你把节省出来的时间拿去刷手机刷抖音，我觉得确实有点浪费了。你要去健身，我还身体得到锻炼了呢。哎，我去看电影，我还有一些什么看了一些文化，吸收一些精神食粮。你纯粹就是这样花花的就走了，时间划走了，确实觉得挺浪费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哈。当然，现在年轻人可能又不是我这样的想法，有的就觉得我把节省出来的时间，我就看手机怎么的啦。他做，所以你请他做个几次饭菜或几次卫生，来看看哎他的一个表现啊，避免呢就是日后哎也不合适呢，又签了那么长的合同，哎呀双方都合作得很难受。话说回来哈，这个不管是老人请人打扫卫生，还有就是请人做饭菜采用拼单的方式，还是年轻人，年轻人之间他的合租的这个室友啊，他也有一些安全隐患，也有一些边界的问题。比方说咱们请个人来做饭菜，咱们这个口味不合，那也搭不到一起哈，咱们拼单拼不到一起啊，然后呢咱们的花钱观念可能也拼不到一起。比方说小冉你和我一起拼单，我今天说我要吃牛肉，你说牛肉有点贵啊，能不能就咱们这个月就只吃两次？我说不行，牛肉就好，好，然后你就忍了。好，下个月我说我要吃海鲜大餐，你说海鲜大餐多贵啊？咱们两个人这个收入可能还不一样哈。
1: 对，
0: 啊，就这样，可能因为收入问题、口味问题哈。我说我要吃，你说你要吃那个什么火锅，哎，你要吃什么辣的那些烧烤？我说我这个年龄，哎，就要吃清淡一点。你看看，咱们两个人也合不到一起哈，所以还是存在的一些饮食习惯呢、口味的一些问题。
1: 对，还有这些费用你到底怎么来摊，这个使用的时间去怎么分，谁来负责，和阿姨沟通，这些都得提前说好了。这亲兄弟明算账真的有他自己的意义的。
0: 嗯，是的，拼单倒是好，您能够遇到跟您合得来的这些拼单的搭子哈，真的是前世修来的福哈，确实能够省时间，省一些钱。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合不来，不是说他性格合不来，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呢、金钱观念合不来，就是简单的买个饭菜，买个菜我觉得应该吃好一点，你说我这个工资收入怎么怎么地哈，是得省着点儿、口味方面哈，又是一个需要磨合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看你自己，它确实有一定的门槛，要有经济收入作为门槛，还有你拼单的那个对象、那个室友他的饮食习惯，他的一个用钱的一个习惯，两方面都要合得来才能够拼到一堆。
1: 对，这人对了，边界清了，安全有保障了，这种拼出来的生活才能更省心更舒服嘛。
0: 是的。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呢，也想听听我们网友们的一些看法哈。来看看我们的抖音平台，有些人在问哈，有些人在说他说这个桃子汽水说，我和室友请阿姨一个月2200，三个人分，人均700多，哎呦觉得是真的香，下班回家有热饭吃，家里还干净，幸福感提升太多了。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就合得来还行。我曾经和我的一位同事三个人一起拼，就遭遇到了那种很尴尬。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单位给租了房子，租金倒不用我们掏哈，但是就是你吃饭的钱，还有那个叫什么买菜的钱需要摊，水电费这些都不用摊啊，单位想得非常的周到。但是就遇到了三个同事收入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是最高的啊，还有两个同事稍微比我低那么几百块钱一个月，然后当时就说三个人一起拼吧，一起买菜，一起做饭，因为有一个同事呢，他下班比较晚，虽然说都是在一家单位，从事的这岗位不一样，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要稍微早一点，我们就先回家买菜，买回家了以后呢，哎，你因为时间晚没法做，咱们做了也行哈，你就把那个费用饭钱给摊一摊。合作了几个月，谁知呢？他说哎呀我这个月手头有点紧，我就没钱那个去 拼这个饭菜钱了，但他还是愿意来吃哈。我们说，哎呀，反正这个月就算了吧哈，咱们下个月再说哈，这个月就让他吃哈。然后下个月呢？

0: 他到月中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说，哎呀，手头有点紧，那个什么，我今天男朋友来了，还把男朋友也叫来吃，就意味着两个月都没拿什么饭钱，而且还把男朋友拿来叫过来蹭饭，就特别可气这种，啊，你又不做饭，你又不贪饭钱，你还找个人过来蹭饭，哎呀，后来就三个人在一起拼单，我们这个拼不是拼的阿姨来做饭，而是我们拼的饭钱哈，拼的这个。那个所有做饭的一些支出，后来就不了了之，别拼了吧，算了算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对，现在我们也能发现哈，我们这个拼单时代其实拼的不是便宜哈，而是适合自己的生活嘛，
0: 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拼的就是一种同样的生活方式。
1: 对，所以说不管年轻人老年人拼单都不是说为了偷懒，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有它自己的安全风险，也有收入门槛。我们年轻人要算自己的账，这个老年人更要把安全啊和信任要放在第一位，量力而行嘛，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0: 对，我们今天在这儿不是说鼓励你去拼单，也不是说这个拼单方式不好，
1: 对，
0: 而是说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拼单方式那就是最好的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好，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时间再会吧，拜拜。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
2: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两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G》，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大

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4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3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

住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5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 2.0 时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20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七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四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地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8: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时完，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来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狗撅嘴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1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

0: 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
1: 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儿谁给画的？哎，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儿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哈，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个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哎，这太慢了啊！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嗯，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光念赵钱孙李，哎，光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您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哎，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酒。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

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财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龟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怕把这个茬儿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

0: 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头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飞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5: 非常的激动，
6: 哎，
5: 也非常的高兴，
6: 没错，
5: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6: 在天津。
5: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6: 嗯，
5: 每次来呀，
6: 啊，
5: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6: 哦，
5: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6: 嗯嗯，
5: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6: 啊，
5: 就是回到家了。
6: 哼，
5: 为什么呢？
6: 嗯，
5: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是是。
5: 我的师爷，
6: 嗯，
5: 王本林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没错。
5: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6: 啊，
5: 回到家了。
6: 嗯，
5: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6: 啊，
5: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6: 哦，
5: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6: 哦，
5: 能在这儿滚一分，
6: 嗯，
5: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你看看，
1: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啊，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0: 不熟悉。
1: 为什么呢？啊，我们两个人呢，一块儿长起来的，嗯，一个大院，
0: 是是是，
1: 哎呦，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0: 哎对，
1: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0: 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
1: 那一你
0: 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1: 怎么着了？
0: 人家说交情好叫抹泥之交，
1: 咱们两个不是，嗯，咱们两个是抹泥之交。
0: 怎么个抹泥之交呢？
1: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啊，走着走着，嗯，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0: 什么叫稀土啊？
1: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哎，坏，好家伙，我走过去，嗯，一看见这个，嗯，立马就兴奋了，嗯嗯，玩心就起来了，
0: 要玩它，
1: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哎呦，哗儿，嗯，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嗨，王生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0: 没听说过，
1: 这就叫抹泥之交啊！
0: 抹泥之交，
1: 一起就这么长大，
0: 哪有这样？
1: 就这么大点儿，嗯，呲啦就长起来了。
0: 咱俩是呲啦长起来的，
1: 怎么着？
0: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1: 呲啦嘛，形容长得快，呲啦
0: 刷啦就长起来了，
1: 慢慢长大了。嗯，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0: 境遇不一样了。
1: 王老师啊，走得早，
0: 对，
1: 五年级就走了，
0: 我这算还魂是吧？
1: 什么叫还魂呢？
0: 什么叫走得早啊？
1: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0: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1: 后来人家家人，嗯，把人家送向大学，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哦，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0: 技工学校，
1: 学了好多年。嗯，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哦，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0: 您看看，
1: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哼，送他去上大学。哎，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哎，殊途同归啊。
0: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但是说真格的啊，嗯，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0: 截然不同。
1: 您看人家王生老师，嗯，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0: 没错，
1: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哼，话还确实不错。
0: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1: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0: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1: 这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0: 您这叫认死理儿。
1: 画得特别棒，嗯，我见过他画。
0: 是吗？
1: 最开始王胜老师画山羊啊，大山羊特别的漂亮。哎哎
0: 哎，杨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1: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哎呦，
0: 人跳的是孔雀，
1: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0: 您这个是什么呀？
1: 鸡脚。
0: 鸡脚。
1: 羊鸡脚。
0: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1: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羊嘴呀，画的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的特别好。
0: 羊的眼睛。
1: 好家伙，嗯，羊眼画的特别的棒。嗨，这就点睛之笔呀、
0: 啊！这没什么好的。
1: 人送外号，嗯，活山羊。
0: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1: 山羊都画活了，嗯，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0: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1: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0: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1: 好，这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嗯，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别别别别别！神的鸡眼。
0: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1: 为什么呢？
0: 那得弯了去。
1: 鸡的眼嘛，
0: 鸡的眼可以，
1: 就鸡的眼画特别好啊。哎、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0: 都有这外号，
1: 就是他、啊，活公鸡、
0: 哎，没听说过。
1: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0: 画的不怎么样，
1: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0: 对，我怕有外号，
1: 弃画从文了。
0: 哼，这才写的字儿，
1: 开始写东西啊、嗯，写文章
0: 是吗？
1: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八零后啊，嗯，这都是年轻一代，嗯，流行是网上写作，
0: 啊，对，键盘打字，
1: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0: 发到那上面去。
1: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0: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1: 逛西祠胡同啊，嗯嗯嗯，有上网都知道，嗯，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0: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1: 我这个论坛不太懂啊。
0: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1: 西祠胡同，嗯，还有这个网名，
0: 那就 ID 有一个，
1: 哎，王，这叫啥
0: ？ID
1: ID， 嗯 ，ID， 他有个 ID， 哎呦，这 ID 是个啥呢？
0: 哎呦，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1: ？ID 叫醉酸枣，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0: 我那 ID 叫醉菩提，
1: 差不多，差不多，
0: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1: 都能盘出来吗？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您那叫什么来着？
0: 醉菩提，
1: 醉菩提。嗯，王老师文章写多好，
0: 是吧？
1: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嗯，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哎，好家伙，从来
0: 我让你捧我了吗？
1: 我确实没看过，
0: 没看过别说呀。
1: 但是我最近才开始学习了。
0: 您，
1: 我也要努力呀，向王声老师看齐，
0: 是吗？
1: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0: 档次。
1: 这么一个意思，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和人家一比，我是自斩形碎。说实话呀，哎呦，
0: 您是该自斩了。
1: 怎么？
0: 您这什么罪呀？这是个
1: 自斩形碎吗？
0: 自残？
1: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0: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1: 啥叫自
0: 残？自残？自残行贿？
1: 行贿？嗯，不是不让行贿吗？
0: 您倒紧跟政策，形形状之形啊啊，自惭形秽，
1: 自惭形秽跟人家比不了，嗯，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0: 那您现在打算
1: 向您多学习？
0: 向我学习？
1: 我也开始看书，唐诗宋词，哟，拿过来就看，
0: 是吗？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0: 荆轲，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李白，
1: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0: 这四句都不挨着，
1: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0: 那你说他干嘛呀？
1: 形容我会的多呀，哎，看得广啊。
0: 什么人呢？这
1: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哎呦，这我都看啊，这是
0: 蛤蟆，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1: 都看这些诗，嗯，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0: 创作创作，
1: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0: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1: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嗯，就像上一次，嗯，就在咱们天津，嗯，录天津卫视春晚，嗯，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0: 闲暇无事
1: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0: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1: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0: 这大家都明白。
1: 聊一聊吧，嗯，在一起聊聊天，嗯，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
0: 哎，行行行，别提这个，嗯，
1: 我愣是不知道，
0: 不，我有什么秘密？
1: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0: 您说说，
1: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嗯，王声老师，嗯，下他那天生雪了，嗨，那天呢？
0: 不对，
1: 那天，
0: 不，
1: 特别滑呀，
0: 这。生我那天下雪了，
1: 我说的是
0: 下我那天生雪了，
1: 那我应该说
0: 生我那天下雪了
1: 啊，听你的。下他那天呢
0: 还是这个呀，生我那天下雪了，
1: 生他那天下雪了，嗯，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0: 您要干嘛呀？
1: 我弄一首给你。
0: 弄一首，
1: 给你弄首诗，
0: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1: 弄诗啊，拿
0: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1: 我就是这个意思。嗯，做一首诗，嗯，好家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0: 我写雪景。
1: 哎，生他那天是生你吗？
0: 生我那天。
1: 生他那天，好家瓢泼大雪，哎，漫天飞下。哗，
0: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啊，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1: 瓢泼鹅毛大雪，
0: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1: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哎，好，天跟雨了一样。
0: 什么叫跟雨了一样？
1: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0: 这雪得多恶心呐，啊！这个，
1: 你看多么的热闹，哎呦，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0: 现代诗是古体诗，
1: 要个什么样的尸体呢？嗯，我在琢。
0: 您就
1: 诗歌的题材，
0: 对，您介绍清楚，
1: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0: 射住了，你这儿的
1: 气啥？
2: 七绝，
1: 七绝，
2: 对，
1: 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2: 你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呀、
1: 啊！那应该说，
2: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1: 妙在何？
2: 妙。
0: 三。
2: 妙，妙，妙到有拿卫生间去。
1: 你刚说了个什么？
2: 妙在何处？
1: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嘛。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2: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去。我烧香干嘛？哪个庙啊？
1: 哪个庙？
2: 少女为庙。
1: 啥？
2: 哎呦，你怎么了你？
1: 我们听听怎么来？
2: 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1: 庙在何处呢？我这啊，七绝，
2: 七绝，
1: 叫七绝吧？
2: 对对对，
1: 32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不，此事曰暂雪不露。
2: 您先别说，七绝应该是28个字啊。
1: 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哎，我去，
0: 这是高数的
1: 欧米伽零 T 根号下 CA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2: 28个字。
1: 听你的。
2: 对。
1: 28个字。
2: 就是。
1: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2: 您这叫
1: 暂雪不露雪。
2: 这我倒没听说过。
1: 你开玩笑。
2: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1: 当然了。这是毛诗。可能啊。
2: 什么诗？
1: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2: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1: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2: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啊，
1: 就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2: 草稿，
1: 草诗。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2: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
1: 啊？先说这个题目，特别的雅，
2: 高雅，
1: 都雅成啥了？阳春白雪呀、啊，
2: 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
1: 题目阳春白雪吗？
2: 你我来，我听听。
1: 你听好了、啊，
2: 诗题，
1: 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1: 咏雪咋了？
2: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没有7个8个的？
1: 点题嘛，点题。
2: 这不高雅，这个
1: 你只要听内容。
2: 暂雪不露雪。
1: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2: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1: 嘴也可以张开嘛。你听着啊，看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0: 绝对就猛得很。
1: 妙，
2: 你做没做？
0: 做了，
2: 你这我来听听。
1: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2: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1: 哎，惭愧惭愧，
2: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1: 就形容乌云。
2: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1: 就像锅底一样，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哎，
2: 您不是七绝吗？
1: 啊，对呀、啊，
2: 这怎么8个字了？
1: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
2: 32个字，
1: 32个字，8绝，8绝。
2: 我上了十几年学，头回听说有8绝，
1: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2: 来，
1: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2: 8绝啊，
1: 八绝。
2: 二一句，
1: 头一句形容乌云啊，雪该下来了。好像白面往下扔，
2: 7个字了，这又7个字了。
1: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7个字吗？
2: 您刚不说8绝吗？
1: 你见过8绝呀、啊？
2: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1: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2: 天上一阵黑咕隆，
1: 好像白面往下扔。龙扔折吗？13道大折，龙扔折吗？
2: 三一句，
1: 三句也没学。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

0: 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1: 对，太好了。
0: 他比他呀大一点，
1: 给自己把地都治下来是吧？这都，
0: 我治什么地了？
1: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去吧。对，
0: 怎么着？
1: 能数到十以上吗？
0: 这不废话吗？
1: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气绝。
0: 你要不当辞听吧？
1: 你有准没准啊？
0: 你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1: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0: 我害怕你听不懂，
1: 就这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0: 我给你捡回来，你听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
1: 你不急吧？妇联找我开会呢。
0: 你别急嘛。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宝贝儿？气绝。
1: 是，
0: 这都是哈数。
1: 是，最后一句，第四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1: 6个字。
0: 啊，这不就来了吗？完了，这不就来了吗？
1: 您来什么？您字数不够，您喊什么呀？
0: 我咋字数不够了？
1: 你啊，这是
0: 咏叹呢？
1: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0: 啊？
1: 这也算一个字啊？
0: 咏叹，我这毛坯子是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1: 那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好似薄面往下扔，坟头倒比馒头大，井口是个窟窿啊。
0: 惭愧。欢迎你来辅政。
1: 我辅政不了了。
0: 怎么
1: 了？我没见过这路东西。
0: 我这才开始学嘛。
1: 我劝您一句吧，
0: 啊，
1: 以后别作诗了。
0: 对
1: 啊，您作诗全中国诗人得掐死你。
0: 我填词。
1: 哎呦，又毁了一门文学。
0: 毁什么？我慢慢学习呀。
1: 您又改填词了？
0: 当然填词，我喜欢词。如梦令
1: 有，
0: 蝶恋花
1: 有，
0: 沁园春
1: 有，
0: 我都看过这词牌呀。
1: 词牌子你挺熟悉呀。
0: 我现在自己也做，
1: 嗯，
0: 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得熏了之后，
1: 哦，
0: 才能做出来。
1: 熏了之后
0: 啊，
1: 就是把鞋脱了。
0: 微熏呐，微熏，
1: 喝点酒，
0: 微熏了之后，
1: 嗯，
0: 酒性大发嘛。
1: 哦，
0: 里约，
1: 谁？
0: 里约呀，
1: 还热内卢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0: 就是李白说过的话，
1: 就叫
0: 里约。
1: 哎，您就说李白说，
0: 白说呀？
1: 把那李字加上。
0: 李白说，
1: 嗯，
0: 李白斗酒诗百篇，
1: 这是李白说的。
0: 有李白啊，里头
1: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0: 是吧？
1: 嗯，
0: 喝了酒，这个作性才能起来。
1: 什么性？
0: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1: 您下回说雅兴，
0: 我就举个薛晓的例子给你。
1: 还薛晓的？
0: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1: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0: 这迷失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1: 你照这个说，
0: 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1: 嗯，
0: 我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我当时啊说句招待。
1: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0: 怎么了？
1: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扛棒到了西安？
0: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1: 您就这么说，
0: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
1: 哎呦，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0: 来到了西安，
1: 嗯，
0: 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1: 吃点吧，
0: 在西安的小吃街，
1: 嗯，
0: 好家伙，各种小吃，
1: 嗯，
0: 羊肉泡馍，
1: 好吃，
0: 肉夹馍，凉皮儿，
1: 嗯，
0: 好家伙，都有啊，
1: 嗯，
0: 点了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坐好了，
1: 嗯，
0: 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1: 喝点酒。
0: 老板，
1: 嗯，
0: 拿2瓶啤酒过来，我们在啊不醉不休啊。
1: 哎，手紧点吧。
0: 咋紧了？
1: 不醉不休，2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砍吗？这是以后
0: 我酒量可不行啊。
1: 你多大酒量？
0: 我就2坛的量，喝不了太多。
1: 哎呦，这2坛的量，2瓶啤酒打发了你吗？
0: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么2坛了？
1: 不，2酒坛，
0: 2坛倒一杯，1坛，2坛，3坛 over 了。我就2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1: 那你点2瓶啤酒算自杀，
0: 人家可能多喝一点。
1: 嗯嗯，
0: 一谈过后，哎呀嗨，有些熏了，
1: 酒上头了，
0: 嗯，有点上头了，嗯，当时作兴就起来了，
1: 就是雅兴，
0: 雅兴就起来了，嗯，填一首词吧，
1: 这会儿要填，
0: 我选吧，嗯，放命吧，如符合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状态，
1: 哦，哦，哎，清清嗓子，
0: 泡沫，八七歪喽，
1: 啊，这个碗大。
0: 凉皮儿，
1: 凉皮儿，
0: 锥丝难勾，
1: 爱吃。
0: 且谈小吃街，
1: 小吃街，
0: 谁人情冤小搜？
1: 那到那就是吃啊。
0: 老伴，老伴，
1: 干嘛？
0: 再来一把烤肉。哎嗨，喜欢这个东西。
1: 您这不是填词，您这是点菜呀、啊，这是。
0: 你看我这个，我这个感觉怎么样？
1: 什么感觉？您这，您对基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了解呢，
0: 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嗯，我知道过去人家这个词是干嘛的，
1: 怎么
0: 都要谱了曲儿的
1: 唱吗？不是要？
0: 对呀，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嗯，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看？
0: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个词写的不怎么样。
1: 我现在歌词不好。
0: 歌曲，你看过去写的多雅致，现在不怎么样。嗯嗯，各位也都听歌，你看里面的歌词写的，嗯，什么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这句怎么了？
0: 谁闭上不是天黑？不好听，
1: 是是，
0: 你知道吗？嗯，还有那个，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这句怎么了？
0: 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哎、还有那个更凑合的，
1: 凑合，
0: 从头到尾就一句词儿，
1: 一首歌，
0: 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拉巴拉，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东边巴拉来了，你往西巴拉。我看着都着急，你知道吗？
1: 不是您要真想写这歌词儿，现代流行歌歌词儿啊，啊，你也不能像刚才用方言呢。
0: 那应该
1: 用普通话呀，
0: 普通话，嗯，人家方言也有啊。
1: 流行歌有方言吗？
0: 当然有了，爱啪啪回应。嗨，
1: 哦，这闽南语的歌啊。
0: 再给你说一个，嗯，周杰棍，台湾的，
1: 人家周杰伦，
0: 啥？
1: 周杰伦。
0: 对对对，嗯，轮是吧？哎，周杰伦，嗯，唱过一个歌叫《双杰伦》。对对，嗨，这个双杰伦呐、啊，
1: 唱那叫双杰棍。
0: 你不是说轮吗？
1: 人是轮，歌是棍。
0: 人轮，哎，歌棍，
1: 哎，对，
0: 我记住了，记住了。嗯 嗯, 嗯，人是轮，歌是棍，
1: 是
0: 周杰伦唱的《双杰棍》。
1: 对，
0: 人家不是就加很多方言吗？
1: 哦，里头也有几句闽南语，好像。
0: 哎，嗯、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1: 对对对，就这个，嘿，是是是，
0: 好家伙，很多各地的朋友，嗯，也都模仿，
1: 模仿，
0: 用各地的方言唱，我看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您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0: 我有一个徒弟是东北人，哦，哈尔滨的，
1: 东北的，
0: 他一唱出来，嗯，就是一股大碴子味，
1: 东北风味，
0: 好像有意思极了，跟二人转似的。
1: 怎么唱的？
0: 干啥？你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
1: 人家那个歌不是这个风格的呀，
0: 这么唱也有别一番风味啊，
1: 稍微的慢一点，柔和一点，
0: 柔和一点有啊。
1: 哪儿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叫李京，
1: 北京人，
0: 北京人，
1: 李老师
0: 性格比较慢，
1: 是
0: 他用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唱这个，嗯，就慢一点了，
1: 是吗？
0: 也有一番风味。
1: 怎么唱的？
0: 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也是一样的。
1: 您要是这个节奏啊，就不要用麻利的这个词了，好吗？
0: 你不是说慢一点，优雅一点吗？
1: 这太慢了。再一个，这是北方方言，人家那是个南方方言的。
0: 也有南方的，嗯，西南算不算南方？
1: 也算呢。
0: 四川，
1: 四川话，
0: 四川话唱出来就好听了，
1: 是吗？
0: 哎呀，别一番风味。哦、嗯，四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这我知道啊，走撒子。
0: 你说的是川普。
1: 川普
0: 说川普就没意思了。
1: 您应该说
0: 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1: 还边陲一带的话，
0: 哎，这四锤话说出来，
1: 哪儿的话？
0: 四锤话，四川边陲话呀。
1: 你这不能用简略语。
0: 四锤话说这好听了啊。嗯。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Longer you 嘞
1: ，Longer you 嘞
0: ，Longer you 嘞。
1: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
0: 快耍双截棍棍儿。哟呵，
1: 还棍棍儿？
0: 哎，
1: 这唱能唱吗？
0: 唱着好听极了，
1: 您来呗。
0: 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要得要得，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要得要得。
1: 哎呀， 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0: 好听，
1: 这个真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四川话好听。
0: 中原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啊，河南人说话比较俏皮。
1: 干什么怎么说呀？
0: 河南人把干什么叫能啥嘞？
1: 弄啥嘞？
0: 能啥嘞？
1: 或者快使用，
0: 使用不能叫使用了。
1: 河南话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节棍
0: 好听。河南双节棍跟全国各地发音都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它叫勒节棍啊，勒节棍，
1: 勒节棍，
0: 勒。乐乐乐乐乐乐结棍，乐结棍。
1: 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饲养员的工作？
0: 什么叫饲养员？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好听极了。
1: 你来了，我听听。
0: 能啥来快示范乐结棍，能啥来快示范乐结棍，耶乖乖。
1: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好听。
0: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河南话好听。
0: 陕西话。哦，我们是陕西人呢。
1: 是是是，
0: 我们知道陕西。嗯，您看陕西人说话比较硬，
1: 干板
0: 干什么？
1: 这陕西话
0: 三个字儿，嗯，哪说的都不一样，
1: 是吗？
0: 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
1: 东府，
0: 东府说话最硬，
1: 是吗？
0: 干什么一说出来
1: 是
0: no sorry。 您听 no sorry。
1: 西府，
0: 宝鸡一带，嗯，绵软。
1: 怎么说？
0: 娘娘干啥哩？哎，
1: 头里有个娘娘。
0: 哎，娘娘干啥？
1: 您说还有个关中，
0: 关中话说来简单，
1: 怎么说？
0: 咋，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就一个字儿。
1: 后头还有这个快使用，
0: 快麻烦了。嗯，陕西把快不叫快，
1: 快叫
0: 一个字儿赶四个字儿。
1: 怎么说？
0: 颗粒马擦，
1: 颗粒马擦，
0: 颗粒马擦，
1: 这得赶板呀、啊。
0: 哎，赶板。
1: 还有双节棍，
0: 双节棍。嗯，麻烦了。
1: 怎么的？
0: 一般这个棍是平音朝下走。
1: 对了，
0: 陕西不然。嗯，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哦，陕西人性格四个字儿生冷蹭俊。
1: 说
0: 这个双节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节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节棍朝上，
1: 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了，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嗯，弄索里可的马达是用双节棍，弄索里可的马达是用双节棍，撇个爹你。
2: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2: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2: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3: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有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和大家一起来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关注两条关于交通铁路方面的好消息啊。大家期盼已久的两条高铁线路，现在又有关注两条关于交通铁路方面的好消息啊。大家期盼已久的两条高铁线路，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重庆到武汉高铁4小时直达，最新的进展如下啊。8月18号，湖北宜昌青山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据了解，宜兴高铁已经顺利完成了50天的联调联试，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各项指标不仅优于运营的标准，更达到了全路的领先水平。青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介绍，青山站对即将投入使用的站台等各类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同时结合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的沉降出站引导等流线进行了完善，让旅客体验到一站式服务的便捷换乘、出站引导、乘车的安全顺利以及服务流线的清晰通畅。据介绍呢，宜兴高铁试运行将严格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的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还有旅服设备状态这样的各种的性能和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的依据。宜兴高铁全长是108.3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起自宜昌的东站、中至新山站，接入正宜高铁，全线运营通车以后呢，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的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左右。另外呢，鲁豫蓉江高铁、沿江高铁与正宜高铁将在青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向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这里也期盼着这条铁路能够早日的通车。好的，除了这条我们的这个重庆到武汉的高铁以外呢，还有大家期盼已久了，盼了好多年啊，可以说是好多年的一条我们的这个渝昆高铁也即将通车，就是在今年啊，这个好消息大家可能是翘首以盼啊。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的专场消息呢，云南第一条时速350公里

米的渝昆高铁即将通车，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即有一对，近期78对，远期110对，通车的频次更加的密集，大家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乘坐高铁到云南去旅居。目前呢，渝昆高铁多个车站的工程正在加紧的施工，进展也非常的顺利啊。这个渝昆高铁全长它是约有700公里啊，设计的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分为宜渝段，就是重庆至宜宾段，重庆西至宜宾，还有川滇段，就是宜宾至延津南，以及云南段，就是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于2024年的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呢，预计在2026年的12月具备开通条件，也就是今年的年底。现在已经是马上9月份了哈，还有不到4个多月，全线将这个具备开通的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以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的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哈。我们非常的期待这辆列车的通车，因为我们现在到云南昆明坐车得。高铁也得4个多小时，最快啊4、5个小时，所以说压缩到2个半小时，就相当于我们去趟成都一样，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沿线它还有很多的站点，每一站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好地方，每一站都是风景。我们盼着这个渝昆高铁早日通车，那么就在今年底就将实现啊，让我们也再次的期待。

好的，我们近期最关注的一项江津的重磅级的活动啊，已经在8月19号已经开启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康阳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阳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咱们江津区四平旅游度假区开幕了。大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江津区人民政府承办，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对接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成渝地区双城近期圈建设等国家战略，是一场立足江津、辐射全国、链接国际的康阳产业的高端盛会。为保障这个大会的圆满举行，江津区统筹了各方的力量，提前的周密部署、细化流程、压实责任，全面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是落细落地。本次大会也非常的高规格啊，覆盖面也很广，嘉宾的阵容也很多元。为呈现专业、精细、有序的办会效果呢，主办方、承办方也围绕会场布置嘉宾接待、会务保障、氛围营造、志愿服务、安全维稳、宣传报道等重点工作开展了全方位的筹备。工作人员也是前期反复的打磨会议的流程，演练接待的环节，调试音视频的设备，完善会务的资料，对会场环境、交通接驳以及食宿保障及安全应急预案等细节进行了多轮的排查优化，全力以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迎接着八方的宾客。本次的大会报道已经结束了啊，就在这几天已经今天啊正式的开启了啊，现场也是非常的井然有序，氛围也非常的热烈，服务也很暖心啊。四平旅游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嘉宾的登记啊、资料的分发、引导答疑、住宿对接等等工作。来自联合国机构、国家智库、中央媒体、全国的各级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文旅景区、康阳企业、保险养老机构的各界嘉宾、行业代表都来到了咱们江津的

四平啊，可以说是业内外的大咖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江津啊，现场的这个服务也非常的贴心，流程也非常的简洁高效，让远道而来的嘉宾是纷纷的点赞，参会嘉宾们精神也非常的饱满，满怀着期待，大家纷纷表示将借助本次的高端行业盛会，深入交流康阳旅居产业的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共享发展机遇，共探产业的未来。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的就绪了，参会嘉宾都在咱们江津齐聚，随着各项活动陆续开展，这场聚焦康阳旅居的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盛会也将深度挖掘咱们江津四面山优质的生态康养资源，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合作赋能的高端平台，助力咱们江津康养旅居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最近的这个可以说是起死还生的这样一条新闻啊。50岁的女子不慎落水，不会游泳，仰漂近1个小时啊，最后还获救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艾特全部的咱们江津人，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遇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和解答啊。近日呢，苏州市吴江区垂虹公园内，50多岁的王女士在公园河道不慎失足坠入了深水区域，本身不会游泳，她就强压恐惧，在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全程保持仰漂的姿势，在水面浮了近1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住了体力。万幸的是，路过市民发现并且报警，王女士被成功地救上岸。据王女士回忆呢，当日她独自前往这个公园散步，行至园区河道边，由于天气炎热，她脱鞋走下河中的台阶，打算淌水消暑洗脚。王女士小心翼翼地顺着石阶向河中缓步的这个挪动，他本来想着只往河里走几步，不会有危险啊，没有想到水域是暗藏隐患，这个沿边石阶区域的水浅非常的平整，但是往前一步便是深浅骤变的水下断层。王女士突然踩空，径直落入了深水区，不会游泳的她下意识的挣扎，身体却在慌乱中不断的下沉。她说，我开始拼命的呼救挣扎，可位置比较偏僻，这个周边根本就没有人听到。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反复下沉上浮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向后仰躺就能漂浮在水面啊！这是我们学游泳的一个，确实是一个自救的好方法啊！找到方法以后呢，王女士立刻调整姿势，头部全力往后仰，保证口鼻露出了水面，尽量的减少肢体活动，最大限度的保存体力。近一个小时后，市民周先生锻炼时途经河道时，远远看到水面漂浮着一个物体，起初以为是假人模特啊，之后周先生看见模特的手腕处佩戴着手镯，才意识到有人落水的，立即报警啊。这个周先生也是观察非常的细致啊。接到警情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江分局松林派出所的民辅警就迅速的赶赴到了现场。民警表示，由于现场缺少专业的救援设备，他就向就近的环卫过程。

0: 也专程带着锦旗到派出所致谢。好，这个新闻就给大家啊播报到这儿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儿，真人真事儿啊，保住了自己的一命，用这种养漂的方式。那么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希望大家都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万一哈，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自救？这里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正确的自救或者施救的方式，三步法。首先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就是王女士的这个方法啊。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的呼救。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帮助漂浮的物品，可将空水、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有助于漂浮啊。如果身边有空塑料瓶，你可以抱着在你的胸口处啊。另外呢，还有五个要点。第一，是在游泳池遇见有人溺水，要立刻的大声呼救，叫救生员。第二，是在户外发现有人溺水，要大声的呼叫，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急救啊，120急救。另外呢，不要直接的跳下水，不要直接的跳下水或手拉手的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第四点是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自己也被拉入到水中。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在水面，侧游上岸啊。有些这个溺水者他是求生愿望非常的强，如果你是正面的去救他的话，他会一个劲儿的可能使劲的拽着你，拽着你的腿，抱着你的腿，把你往水下拖，可能到时候人没救成，就两个人都会遇到危险哈。所以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吗？这是一个悖论啊。另外、哎、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哪怕是会游泳的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另外还就是溺水后都会大声呼救吗？啊，这个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哈。溺水后要学会仰漂，然后再大声的呼救。还有游泳圈就一定安全吗？我们也发现过很多游泳圈也会容易发生侧翻，要正确的使用游泳圈，这也是一个我们必修课啊。那么关于溺水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我们的网上现在还有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都在给大家反复的强调哈，反复的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和警示，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还出一些这种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做到防溺水，那就是远离我们的河滩啊，远离我们的池塘，远离我们的这个河水啊，江边，特别是我们江津朋友喜欢到这个长江边去洗脚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去哈。还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啊一年四季都平安顺利。
1: 我无法呼吸。
0: 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小冉将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我们视作协会园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老师，笔名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

0: 2026年5月22日，纪念著名爱国诗人吴方吉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江津基江中学隆重召开，因有此一笔，视为序。
1: 白屋这名字听着像什么魏晋风流的雅号，隐士住白茅之屋，浩浩乎不可玷污。实际上呢，是他爹吴传江在江津德敢坝那条鱼龙混杂的街上，嫌周围赌徒窃贼风月场子太多，怕儿子学坏，干脆买了一袋石灰，把自家墙门连刷了3遍，白得晃眼，然后挂了块木牌白屋无宅，意思很简单，这一家子干净人，闲杂人等免进。
0: 你以为这是行为艺术，吴传江觉得这就是个家长的基本操作，跟今天家长给娃儿住房门前或者床头柜上贴远离手机少打游戏的纸条差不多。但他儿子吴方吉字碧柳，他还真当真了，他不但当真了，还把这牌子直接注册成了自己的品牌白屋无声。从此中国文学史，
1: 吴方吉13岁在巨魁小学作文课上写了一篇读外交失败史书，1400字，纵横捭阖。

0: 把列强瓜分中国的事骂了个遍。老师潇湘看完批了句，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言，多多怪才。
1: 一个13岁的孩子，在1909年的江津，因为这篇文章名噪全川，等于今天一个小学生写的时评上了热搜全省榜一。于是巴蜀神童的帽子扣上来，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0: 191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从江津山沟到北京清华这条路径，放在当下约等于全村的希望、家族的脸面、阶层跃迁终极外挂。然而吴方吉把外挂亲手砸了。
1: 1912年，清华美籍教师吴礼辱骂因病缺考的川籍学生何鲁，全校炸锅。吴方吉被推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年仅16岁，热血上头，仿骆宾王讨武洗脚，写了讨校长脚、讨校长席，署名贴在食堂外墙上挂了好几天。
0: 校方摊牌，认错写悔过书留校查看，不认错开除。其他9名代表陆续写了检讨回去了，只剩他一个人站着。同学劝他写一张应付一下呗，留洋前途啊兄弟。他回了一句，后来被冯玉祥将军写进夜幕诗里被人传颂，无罪而罚人非罚也，无罪而受人之鱼肉又从而屈服之非无徒也。
1: 翻译成今天川渝地区的大白话就是，老子没错，凭什么认错，留洋算个球，我争的是人这一口气。清华说，行，你卷起铺盖走人吧。
0: 于是16岁的神童揣着一腔正气被清华开除，从北京一路流浪乞讨做苦力，走三峡栈道，历时5个多月回到江津。
1: 江津白沙镇全镇沉默了，昔日神童如今沦为街坊教育自家孩子的反面教材。当地甚至有小儿歌传唱，读书当雪朱福黄，暮雪白屋吴家郎。
0: 你看，人生最幽默的地方就在于你坚守了最高贵的底线，代价是被所有人当成最大的笑话。这里还有个比民国所有才子佳人小说都好的文章段子。
1: 吴方吉被开除沦落乞讨的消息传回去后，女方家里觉得这亲事凉了，来提退婚。结果未婚妻何树坤毕业于白沙新本女校，善刺绣烹饪，是个硬核女文青，一听就炸了。她伏地大哭，泪湿裙裾，跑到吴家说，被誉为吴家父君家父，否则宁死。吴方吉母亲本来还在气头上，吴家虽贫，吴子何患无妻，如此反复随人拨弄，有同儿戏，实所不甘。但看到何树坤那个哭法，心软了，硬了。
0: 后来吴方吉18岁与何树坤成婚，18年婚姻忠贞如一。所以你看，清华开除他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大赢家，但那个被当成笑料的白屋吴家郎回家娶到了真正肯为他哭的姑娘，这笔账怎么算，仁者见仁。
1: 吴方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止爱国诗人这4个字被用得油光锃亮，还有他是从底层爬回来的人，所以他写的不是坐在书斋里的诗，是站在泥地里带着血腥气和汗味的诗。
0: 脚迟迟劲如刀，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壮男独笑颜，背地指天叹，愿娘勿念，怨妻勿理。
1: 我可的民间关怀，这是亲眼见了憋不住非写不可。再看他那首五里堤里活脱脱的写的穷开心，风声了任他吹去也好，饿了吃秋色，下雨

0: 合衣洗澡，云来了当棉袄，这是一个穷透了但骨头没软的人在跟老天爷开玩笑。他的幽默不是轻佻，是一种你折腾不死我，我就拿你打趣的生命力。
1: 至于那首让他名动天下的婉容词，开篇一句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胜一声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把一个被流洋丈夫抛弃的乡村女子的绝望写得像民歌一样朴素，又像刀子一样准。当时全国读书人随口就能背这句，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女生们躲在树丛后面唱着婉容词迎接她来上课。
0: 你说这是即可媲美孔雀东南飞，吴方吉本人大概会摆摆手，别比了，我不是那个赛道的人，我就是个白屋里出来的，写写人的命罢了。
1: 吴方吉最后几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在江津中学当校长，写抗日诗篇，到处演讲朗诵，朗诵到声泪俱下，当场晕倒在讲台上，送回去医治无效。1932年5月9日去世，年36岁。
0: 冯玉祥没见过他，12年后路过江津，专门去黑石山拜坟，写了墓词：白沙镇，黑石山，吴方吉有坟院，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1: 回头看白屋这俩字，最初不过是一袋石灰的朴素操作，意思是我们家清白。吴方吉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爹那袋石灰没白刷，他16岁宁可丢掉清华也不肯写认错书，徒步祈祷3000里回来也不改口，穷到霍衣在雨里洗澡还能拿云当棉袄写进诗里，最后扛着抗日旗子喊着抗日口号直到吐血倒下为止。
0: 一壁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全世界都想教他低头，他偏把腰杆挺成了一整面白墙，因此他这白墙上后人写满了诗。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黄海子的文学作品，一个拿石灰墙起号的铁脑壳诗人，就是赞颂的我们的白屋诗人吴方吉。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啊，就是关于这个吴方吉的访谈，请了我们吴方吉，我们将近还吴方吉的这个研究会啊，请了吴方吉研究会的一些前辈和啊当时的吴方吉的一些研究会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些畅聊他生平的一些故事，真的是非有感触，真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啊。吴方吉也是我们江津走出去的诸多名人之一，但是留下了千古的，不仅他的文章留下了千古绝唱，他的整个人的血性也好，这种不畏强权的不低头的这种性格也好，也是给我们后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和小冉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1/3，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个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2023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经接近30%，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了10人中就有1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留学日本京都的苏枕书讲述自己在京都的见闻。

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礼盒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

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厅内会，又说一年会费3000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厅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厅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厅为单位，组织厅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这些年以来，由于独居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厅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70%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厅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前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厅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有时遇到台风警报，厅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70%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器制品。本月一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确实有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活动。

搬家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60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急求二手房安心安全，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想在京都长眠吗？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

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还经常看到通所借户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借户，专业的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她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她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每年九月第三个周一是日本的敬老日，政府会公布一次老龄人口，也就是65岁及以上的统计数据。2023年9月15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共3623万人，占总人口比 29.1%， 较上年增长 0.1%， 为既往最高数值。80岁及以上的人高达1259万，首次达到10人中1人的比例。京都市的老龄人口为41万0990人，占全市人口的 28.5%， 比率与上年相等。也就是说，市内大约 3.5 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这个数字在我刚来留学的2009年还是 23%。 无论是在京都生活十多年的直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都明确指向京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速。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若儿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旧房，就意味着突然要负担遗产税、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等名目复杂的支出，还有各种维护费用。若房子太旧，不及时修理或拆除，还可能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中倒塌，收拾残局又需要费用。万一影响到邻居家，还可能支付高额赔偿金。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今年57岁的歌手松本明子根据自己收拾老家旧屋的经历，出版了《终于处理完老家了》，目前已加印10次。他高松老家的房子是父亲当初辛苦建成，花了3000万日元。他父母早已去世，自己常住东京。老家的房子一直留着，每年交水电费，也定期维修。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终于下决心出售。不动产公司的人却告诉他，房子市价已等于零，土地上值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若把房子拆了再卖地，可能更容易卖出去，但拆房子另需500万，约合人民币25万元。父亲当年倾尽全力建造的家，几十年后居然连造价1/10都卖不出去，真的很不甘心。最终松本明子以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又花了200万日元收拾家中的杂物。他说，现在只剩老

0: 家的墓地尚需解决。他想把父母的墓地迁到东京，方便尽扫，但老家亲戚不同意。有人建议他实行分骨葬，从老家墓地里分一部分遗骨埋到东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父辈给子女留下房产是一件带着温情的礼物，然而现实是在日本这成为两代人的烦恼。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苏枕书在京都的见闻。

在朝日新闻2023年进行的一项有关老家墓地问题的调查中，大约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放弃原先的寺庙墓地形式，改为骨灰堂、树墓葬、骨灰撒入山林或大海。日本传统墓地多为家族墓，安置在寺院，买墓地价格不菲，每年还要另外给寺院交香火钱和管理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想为了家族墓长期付费，而想一次性解决骨灰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重病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救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经常提起终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他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和服。有一回老师问我要不要客厅内的一对装在精致玻璃匣内的红发人偶，我迟疑说家里恐怕没地方放。他感慨道，这是传统的莲狮子人偶，寓意吉祥，是过去建新房或开新店时最常见的贺礼。这些东西以前可金贵了，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了，送也送不

出去，请人回收还得倒贴钱。不过我还是从老师那边隔三差五拿回一些小件生活用品，锅铲、硅胶刮刀、削皮器，有一次是一套《源氏物语》漫画。你收下真是太好了，给你添麻烦了。每次老师都这样如释重负又抱歉地说。我家附近的修道院也常有老人们讨论中活，这里经常收到电话问能不能接收一些全新的日用品，杯子、盘子、碗之类，包装都没拆过。有不少是教会外的普通市民，也惦记着能否利用修道院的义卖会断舍离。山崎女士常来修道院参加活动，她和丈夫退休后处理了东京的房子，带着最少的行李来到京都，结果租房时屡屡碰钉子，很多房主担心健康和经济状况，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年纪大的人。她说后来专门找公司做担保才顺利租到房子。现在因老龄化日益严峻，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生活支援公司，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租房担保、住院管理、财产管理、身后安排等项目在内的各种服务，尽量支持想要独立居住、尚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老人。工作人员每天电话确认老人的健康状况，并将结果通知家人。室内也会安装急救按钮和感应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相关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此纠纷也很常见。有鉴于此，日本政府正讨论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和对民间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独居老人晚年的尊严。2023年8月7日，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高龄者独居率达到 35.6% 的京都丰岛区政府，承诺今后将完善制度，让民众能安心接受民间机构的支援。但政府制定的效率显然赶不上老龄化加速的进程，因此目前老人们的中活更多还是依赖民间机构或个人。开设私人律所的小野律师告诉我，最近这些年他的不少业务都跟老人有关，比如担任老人的议定监护人，帮助老人管理财产、订立遗嘱，在老人去世后处理各种事务，包括结清医院费用、与租房公司解约、处理遗物等等。一般老人没有订立遗嘱的意识，可能在财产、债务等问题上造成子女间的纠纷。他和几位本地同行组成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小组，不定期安排讲座和免费咨询窗口。有些老人是和子女一起来咨询，但更多是独自前来。日本的未来是超老龄社会，不应该让老人独自面对问题，应该由社会各层面共同提供支援。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紧接着是消费税从 8% 上调至 10%， 新冠疫情的打击，物价持续上涨，不少人开始说2000万日元根本是乐观估计。公益财团法人生命保险文化中心在2022年度生活保障调查中算出了新的数据，认为不工作的高龄夫妇晚年若要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30年需要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的资金。同时政府和金融界也鼓励人们尽早通过投资增加资产。比起投资，日本人一贯倾向储蓄，但银行长期的低利率很难保证存款的有效增长。日本银行的储蓄利率在 0.001% 至 0.02% 之间，我常用的邮政银行利率是 0.002%。 于是早在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鼓励国民投资。据日本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9年末全日本证券公司开设的 NISA 账户共有798万人次，到2023年6月末已增至1290万人次，其中很多是没有投资经验、收入普通的年轻人，最多的是30多岁收入普通的人群，其次是40多岁的人群，这也可视为年轻一代对老后2000万日元的某种回应。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定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以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所谓续聘，即用人单位与年满65岁的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多为合同工，工资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能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已值得感激，因为重新找工作难度更高，绝大多数都是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一位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65岁之后仍留在原单位，工资降至原先的三分之一。他说，留在熟悉的职场很有安全感，出来工作也可避免阿尔兹海默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70年代，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有一亿总中流的超乐观说法。2015年社会福利专家藤田孝典提出了下流老人的概念，即虽有退休金和存款依然陷入贫困的老年人。藤田提醒，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早已破灭，将迎来一亿总下流化的时代。过去十多年来， NHK 相继做了各种绝望的专题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

0: 老后父母和子女一起破产，你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老年人工伤高发，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早为我们所熟知。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孙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时光。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2023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未来仍有上升趋势，且超过70%为非正式员工。这一群体中，65至69岁占 50.8%， 70至74岁占 33.5%， 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两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60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的。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1946年出生的柏更一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杂志社记者和编辑，还开设了独立出版社，巅峰时期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以现在的汇率算，约合人民币50万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0到80万元，投资了不少房产。但进入2000年代后，出版行业每况愈下，他的出版社竟逃不掉破产清算的命运，连自住房都卖掉后仍欠着不少债务。此时他已68岁，夫妇俩每月年金收入只有6万日元，租住的小公寓月租66000日元，因此不得不出来工作。文科出身又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柏更一先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最后只能去了工地做交通引导员。日本街头的施工现场经常能看到交通引导员的身影，穿制服，头戴安全帽，拿着红色引导棒，有人路过或伸出小棒示意暂停，或一棒画圈指示由此通过。这份工作门槛不高，又长期缺人，只要身体健康，会说日语就能通过。从业者以男性居多，但也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入职后先接受几天培训，很快能上岗。分日夜班，日班通常是早上8点到傍晚5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5点。日班下来收入平均是9000到100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450至500元，夜班在此基础上加1000日元，若有交通引导员二级资格证，日工资再加1000日元。柏更一选择每周工作5天，月收入大概在18万日元左右，这自然比不上公司正式员工的收入水准，但他很感激。有地方工作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得救了，只要想到还能工作到80岁，就觉得很安心，甚至想着今后靠这些钱再去做自己心爱的出版业。事实上，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柏更一单位的工人80%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有85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店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1: 店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仙台大学的社会学家田中智仁长期关注警备行业，相当于我国的保安业。他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困于生活拿低保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做了警备员而获得生机，这样的例子非常多。田中自己读大学时就在警备行业打过十年工，最后以该行业为主题写了博士论文。白更一将自己晚年再就业的经历写成了交通引导员摇摇晃晃的日记，174页的小书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出版半年就加印8次，卖出7万多册。他在后记里呼吁用人单位进一步改善劳动环境，推动带薪休假和奖金制度。2022年，白更一又出新著，75岁交通引导员还没退休呢，腰封上写，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今天也在外面挥汗如雨的工作。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她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她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她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专业护理师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现年81岁的桥本八重子是千叶县东京市一家养老院的临时工，每周工作4天，其中一天住在养老院内，主要负责清扫、洗衣、辅助护理。20多年前，她曾经在家照顾重病卧床的丈夫整整8年，丈夫去世后，67岁的她决定去做护理师，以照顾丈夫的经验安慰更多人。养老院的老人们很喜欢八重子，说看到他这样努力的工作，自己也有了信心。今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专设介护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介护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个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2019年日本又在特定技能一号下专设介护资格，只要有一定护理能力，不通过考试也有机会获得身份。2022年日本现役外国介护福祉士约有6900人，较2019年增长了5倍，其中40%是越南人。2023年7月24日厚生劳动省开始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放宽外国人从事护理职业的门槛。今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

劳动力。东京大学的移民问题学者高谷幸指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变化，此前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劳动力，并未将之视为长期留在日本发展的人才。要吸引移民定居，只有下功夫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帮助移民在日本组建家庭。今后为留住外国劳动力，不应将移民视为个体，而应以移民家庭为单位，对政策定制做整体考量。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忽而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做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一个多月后，他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2023年9月初，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多数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他节日快乐。他给我看从蓝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袋，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竟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他说自己小时候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9月9的重阳节。那茱萸袋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袋口竖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我把一小盒点心送给他，他笑，现在年轻人不过敬老节，你这是古风犹存。说着从壁橱里找出一小包和纸作为回礼，双手递给我，低头郑重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愿我们长长久久地相处下去。又笑道，对我们老人来说，长长久久虽然有限，但还是有这样的愿望。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作者苏枕书的讲述，分享了日本超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

0: 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也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

0: 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在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2: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2: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4: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2: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6: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7: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6: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8: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6: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

0: 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5: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处暑生凉，以压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淡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6: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溜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洗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候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8: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陷入灌浆冲死的关键期。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0: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1: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个杜甫啊，咱们上文书就给您说了，说这个杜甫啊，写过一首啊著名的诗篇，这个诗叫什么？《饮中八仙歌》，生动有趣的对这个八仙呢，个的个的加以这个描述。他写贺知章是什么？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啊，哎，喝醉了酒啊，骑在马上竟然像啊乘船啊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啊从这个马上啊掉下来，落到了井里头，还在这个水底下呼呼的睡大觉呢。说这个张旭是什么？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这个张旭称之为啊草圣，这可不是长的那个花草的那个圣人，说是啊他呢是草书的圣手，充分表露了张旭啊癫狂不羁的神态。而对这个李白的描写，则是人们久久传颂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挥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对杜甫啊其实也是很想念，曾经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还描写了一首跟这个杜甫啊开玩笑的诗，题目叫什么呢？戏赠杜甫。范柯山头捧杜甫，头戴笠子日捉舞，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个诗里面说啊，他在这个范柯山看到杜甫带着竹笠站在这个阳光下，他就问了，分别以来你怎么这么瘦啊？这个杜甫就回答了，就为啊从前作诗太辛苦了。范柯山呢是这个长安附近的一座山，这个李白跟杜甫啊不曾在这个长安相会过，因此啊这首诗啊写的啊并不是事实，如果不是开玩笑啊，那就只能说是梦中相会了。李白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游历当中度过的，他到过这个扬州、苏州、淮安、会稽、金陵等等的地方，又曾啊北上边塞，亲眼见到了安禄山的这个跋扈。然而啊唐玄宗啊对安禄山倒是越加的这个宠信了，他预见到了这个国家的危机，但是李白无能为力，只好在战国时啊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旧址仰天痛哭。天宝十年他又到了扬州，有一天呢他来到了运河边上，一看两岸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和尚，不一会儿一条大船呢沿着运河从南边长江方向开来，大船不岸，两个和尚搀着一名啊双目失明的老和尚从这个船舱里头走出来，顺着跳板登岸。人们啊到了这阵爆发出啊念佛号的声音，欢迎的人群啊敲起了锣鼓，老和尚双手合十向人们频频搭理。这阵李白啊就问身旁的一个人说，这老法师是谁呀？那个人似乎很惊奇，哎呀，你连他都不认识，他就是啊我们扬州的鉴真长老啊。李白又问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呀？那个人啊就回答了，哎呦，来呀，来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在这个崖州，崖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的北部。我告诉你，他这是第五次啊去这个日本，哎呦，可是又没去成。确实啊，这就是鉴真长老第五次东渡失败。鉴真呢，他俗姓啊叫淳于，他是扬州人，生于武则天的垂拱四年，也就是公元688年14岁的人，在这个扬州大云寺出家，是这个智满禅师的弟子。后来呢他随着著名的这个法师道安去过这个长安、洛阳等地，从这个佛教的名师学习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后来啊回到扬州，他回到扬州啊在哪儿啊，在这个大明寺，在这个龙兴寺啊做这个主持。隋唐时期中国跟这个东林啊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跟这个文化交往是十分的频繁，日本经常派出啊遣唐使团到这中国来， 在这个使团当中啊，还有一些个留学生，包括这个佛教的僧人。由于佛教是从这个印度传入中国，再由这个中国传入日本，所以说隋唐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当中啊，这个佛教就是一座桥梁。日本国的统治者很是重视这个佛教，他们派遣了日本兴福寺的荣誉还有大安寺的普照两名年轻的僧人到这个中国来学习这个佛学，与此同时也想从中国聘请高僧到这个日本去传教。荣瑞跟这个普照啊，随着这个第九次啊遣唐使啊到了这个中国，在这个长安的大安国寺啊学习，认识了鉴真的徒弟道行。他们从道行那里知道了这个鉴真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已经给几万名啊僧徒受了戒了。什么叫受了戒了？就是剃度为僧人。于是就在他们自己啊学习十年期满的时候，顺路到了这个扬州，邀请鉴真东渡日本，到那儿把这个佛教发扬光大，并且传播啊中日人民友好的种子。鉴真呢爽快地答应了，他于这个天宝二年准备带着几个徒弟随着这个普照他们乘船到日本去。这是他第一次东渡，那一年他55岁了。但是正好这阵海上发生了强盗，有人呢就诬告啊鉴真的徒弟道行他造船呢跟这个海盗啊有联系。官府将这个道行还有日本人啊就那个荣瑞啊等逮捕了。后来虽然说查明这是诬告，但是仍然没收了船只啊。鉴真的第一次东渡就这么着夭折了。第二次出海，他们在海上又遇上了风浪，这个船呢触礁沉没，他们困在荒岛上，后来被这个渔船呢给发现救了回来。第三次第四次也都没成功，这第五次啊是天宝七年出发的，为了躲避官府的干涉，他们这一条船35人在这个扬州啊新河上船往东走，到了这个狼山，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南通的狼山港。这还没出海呢就遇上了风浪，只好啊到一个叫做三塔山的小岛去避风，停泊了一个月。起航之后啊，在这个蜀峰山，这个蜀峰山是哪儿？就是现在舟山群岛的附近，又停泊了一个月，直到十月这才起航。结果偏偏又遇上了风浪作对，他们的船呢失去了控制，只好在这海上随风漂流啊。那阵正好刮着这个东北方向的季候风，这个船呢在这个海上漂泊了14天，哎，竟然刮到海南岛的镇州，就是现在海南岛的牙县。鉴真一行在这个海南岛住了一年，然后登上雷州半岛，沿着陆路返回了这个扬州。由于鉴真法师在僧侣当中啊有很高的这个名气，沿途许多的寺院还有地方官员都热情地接待他，在许多地方逗留下来。不幸的是，鉴真因为受到这个南方暑热侵蚀啊，得了这个眼疾，竟然双目失明。而日本僧人瑞智也在这个端州，就是现在的广东肇庆，因病去世。他为这个中日文化交流献出了生命。鉴真第五次东渡，这是啊天宝七年，直到天宝十年，这才回到扬州。李白啊在这个运河边上看到他的时候，他不但这眼睛瞎了，这身体也不好，而且是一个63岁的老人了。天宝12年，也就是公元753年，日本国又派来了第11次遣唐使，日本使臣在这个曹恒的陪同下到扬州拜会了鉴真，再一次发出邀请。曹恒是日本派来中国的留学生，本名叫什么呢？阿培仲麻吕。他学成之后留在中国做了官了，任这唐朝的秘书监兼这个卫尉少卿。这一次有他这样一个从四品的京官来邀请，地方官不好阻拦的，鉴真终于在当年搭乘了一艘啊遣唐使的这个大船，在他第六次东渡时到达了日本。他在日本国受到了王室还有僧俗人的等等的热烈欢迎，为他在这个奈良啊新建了一座唐招提寺，其实应该啊叫这个招提寺，因为他是唐朝，所以说加上一个唐字，邀请他做主持。 他呢还为当时日本国最高统治者武圣上皇还有这个孝谦天皇传了这个戒律。至于这个曹恒呢，他在这个胤禛东渡后不久，也以这个唐朝使者的身份随着遣唐使回访这个日本，不料传来了消息，他乘坐的那条船呢在海上啊遇了险了，人们都以为曹恒啊淹死了。他的朋友李白啊写诗啊追到他，这个题目叫什么？哭曹青恒。这个青啊是这个李白对这个赵恒亲密的称呼，写的是什么呢？日本曹青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似满苍梧。不过当时啊这个曹恒啊他并没死，他坐的这条船呢跟这个鉴真啊五次东渡一样，也随着风啊向这个南海飘去了，而且比这个鉴真呢飘得还远，竟然啊飘到了安南国的冀州了，就是现在的越南的荣市。他呢从这个路上返回，又赶上了安史之乱，他辗转流离两年多之后这才回到长安，肃宗啊就任命他为啊左散骑啊常侍大力武。也就是公元770年他以70岁的高龄死于中国。公元1979年是这个赵恒刘唐120周年，我国政府啊在这个唐兴庆宫啊这个遗址上建了阿培仲麻吕纪念碑和这个纪念堂，纪念这位中日友好的使者。鉴真长老他作为一粒传播友谊的种子准备留在日本，但是他还带来了四名弟子，他得啊征求弟子们的意见，问他们愿意啊不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打算回国。天宝十四年，在他到日本啊两年之后呢，他找了个机会向徒弟啊提出这个问题，结果有两名徒弟愿意啊留下来陪伴师傅，另外两个一不了的，不行，他们这饭我们吃不惯，好家伙呢，我们想回中国去。但是啊日本官员告诉暂时啊没有这个船去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战争。鉴真一听关切地问谁跟谁打仗了，日本官员就回答了，听说啊有一个叫安禄山的节度使在这个范阳造了反，说安禄山这些年他装疯卖傻蒙骗了玄宗，做了这个平卢范阳，他这个治所幽州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以及河东，河东啊治所在这个太原，他做了三镇的节度使，把辽阔的北方土地都置于他的管辖之内。安禄山怎么样？暗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做夺取天下的准备。他拥兵150,000，而唐廷啊这阵中央的禁军却只有120,000。安禄山在这个范阳以北修筑了一座雄武城，用来啊藏啊这个兵器还有这个军粮的，并且来说他还大量的招收了少数民族的青年当兵，从中啊挑选了骁勇善战的8000人作为他自己的亲兵卫队。他注意发展这个骑兵，有战马几万匹，还把一些个汉将给撤了，用这个胡人做这个带兵的将领。天宝十四年的冬天，他认为一切都准备够了，就以啊讨伐害国奸相杨国忠以清君侧这么个名义，从这个范阳兴兵，公开发动了叛乱。这个渔阳啊就是现在啊天津蓟县，此处啊代指这个范阳。当时啊在这个长恨歌里头有这么两句，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玄宗啊怎么都没有想到，不曾想到他的心腹爱将安禄山，就他这干儿，竟然一翻脸来夺取他的江山。想当初他对安禄山是那么样的信任，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呢，还认作杨贵妃的干儿子，那不就如同他的干儿子一样，莫得是让他替朝廷守卫北部边境，防止这个突厥跟这个北狄等族的南侵呢， 哪又料到南秦的竟然是会安禄山他自己，说那阵河北守将的

这是一场噩梦。这个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从这个骊山的东宫匆匆地赶回了长安，先把安禄山的儿子现任的太仆四卿安庆宗给杀了，然后急急忙忙地调兵遣将。正好这一阵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啊在这个长安，玄宗啊就找他问计，他认为可以啊到这个东都洛阳用这个府库的财物征募这个壮勇，扩充这个兵力，然后打过黄河去，去消灭安禄山。玄宗一看他讲的很容易，于是就把平吴、范阳两个节度使这个官衔授给他了，让他即刻到这个洛阳开库募兵。与此同时，玄宗又派郭子仪为这个朔方，这个朔方啊是一个地方，这个治所、在灵州，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的西南，为这个朔方节度使，让郭子仪啊守卫住了关中的侧翼，命令儿子荣王李林为这个山南治所、在这个江陵，为这个山南的节度使，保住江南，不使叛军过江，任命他的儿子颖王李角为这个剑南这个治所、在益州，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为这个剑南的节度使，保住京师的后路，再以高仙芝为副元帅，带兵驻扎到潼关以东的陕州，做这个封长清啊军队的后盾。咱们再说这个封长清，他到达了洛阳，征募了60000人，高仙芝啊率领着他的50000人马，封长清啊截断了河阳桥，这河阳桥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孟县的南边，扼守住了虎牢关，等着叛军啊来决战。这个安禄山呢率领着150000精兵啊，其中半数可是齐军，他们在河北的大平原上纵横驰骋，势不可当。那阵唐朝的精兵健将多数的是放在了各个节度使啊统辖之下，这个中原地区啊历年来啊平安没事儿。他这一个平安无事，这个府兵啊建制很不健全，不但这个兵源不足，而且由于啊兵士的服装啊器械粮食都得啊自备，说这种制度啊这是从啊隋朝啊沿袭下来，致使许多的兵士啊刀枪都生了锈了，衣甲不整，一旦叛军来攻啊可了不得，许多州县呢都是难以抵挡的。叛军以横扫之势渡过了这个黄河呀，在虎牢关前遇上了大队的官军呢。封长清啊倒是挺能打仗的，但是他带的都是新募来的军队，眼前又是三倍的敌人，双方刚一接触，官军呢溃不成军呢。安禄山怎么样？乘势进攻，一举攻下了洛阳。封长清带着残兵连续的血战退到了陕州，他见到了高仙芝就说了，贼风锐不可当，而且潼关没有守军，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就危险了，我看陕州啊也是保不住的，不如退到潼关坚守，以保卫京师的安全。他这么一说啊，高仙芝也非常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二人合兵退进了潼关，组织这个防守，说这阵叛军呢这个前锋已经啊有一部分赶到了，他们进攻了几次，但是啊这一部叛军啊人数不多，攻啊也攻不进去，于是啊就退回去了。安禄山占领了这个洛阳，急于实现他的皇帝命，忙着啊筹备登基大典，竟然放松了对这个潼关的进攻，使这个官军啊喘了一口气，得以啊召集新兵。这阵玄宗啊还想来一次御驾亲征，他下令让这个太子李亨在长安监国，他要亲自率领着禁军去攻打潼关，并且对这个宰相杨国忠说，朕在位快50年了，由于倦于政事，去年就打算传位给太子，只是因为水旱灾害比较频繁，不愿意这样留给子孙，打算年岁较丰的时候再说，哪料到逆胡安禄山叛变，朕要亲自出征，暂且让太子监国，等到事情平定了，朕就不再为国事操心了，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杨国忠一听啊安安的心惊啊，赶忙退回来，对那几个今儿几个谁呀、啊？

国国国秦国三夫人说，太子对我家的隆盛早就厌恶了，若是一旦太子做了天下，咱们兄妹就得死无葬身之地。三夫人啊，到这仨娘们一听，吓得相抱而哭啊。杨国忠啊一瞪眼，我你哭有什么，还不赶快的进宫去求娘娘，让他别让这个皇上出征啊，事情还有一丝希望。三夫人于是进宫跟杨贵妃这么一说，杨贵妃啊哭哭啼啼的，到这也没办法，怎么办啊，别哭啊，你光哭不管用啊，赶紧见皇上。见了皇上花言巧语说，皇上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得亲征，我是实在不放心呢。玄宗一看呢，哎呦，哭的如同雨打梨花一般的，果然软下来了，不再提啊亲征的事情。哎，这玩意儿事有凑巧，玄宗啊这阵派到这个高仙芝军中充任啊监军的太监，边令城啊他跑回长安见这个皇帝，说这个封长清啊贪生怕死不肯死战，说高仙芝啊平白无故的丢弃了这个陕州治这个潼关的土地数百里，而且还啊克扣啊军事的这些个粮饷等等的行为，玄宗啊竟然不调查不核实啊，于是下诏让边令城回到军中将这封高二人给杀死。其实边令城啊这是公报私仇，他曾经向这个高仙芝啊索要这个财物，又曾经在这个军事指手画脚，都被高仙芝给拒绝了，因此这个太监怀恨在心的，就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这两员大将没死在敌手啊，倒丧在奸人的刀下。这高仙芝是高丽人，他在这个就刑的时候就说了，说我在敌人面前后退虽然说另有原因，但也可以说是有罪，然而说我克扣军饷上有天下有地，实在是冤枉。那阵在场的这个士兵啊也一起大声的喊冤枉，喊声震动山谷回应着，但是高仙芝还是被杀死了。玄宗啊杀了封高两员大将，急忙物色能够带兵啊挡住叛军的人，哪有啊，想了半天，说那阵啊河西啊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呢因为有病正好留在这个长安家中医治。哥舒翰是镇守西陲的名将，当时边疆人民传颂着一首歌颂他的这个诗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这个临洮啊就是现在的甘肃闽县，秦朝啊驻长城西起这个地方。想当初啊贾谊在这个过秦上说，乃使猛阔北驻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然而这名名将这阵却病了，只能是勉强的应召入朝啊，这才有哥舒翰、玉福、灵宝元、杨玉环惨役。马嵬坡，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这事儿啊没办法，谁病了？哥舒翰确实病。想当初哥舒翰那可了不得，镇守边陲，敌人不敢侵犯，因为有诗为证：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啊。然而这员名将这阵病了，只能是勉强的应召入朝。玄宗啊任命他为太子先锋兵马大元帅，以这个田良秋为这个军司马，凡是各地来京的援兵一共是12部，再加上原来的封长清高仙芝的兵马一共是15万，对外号称20万，开赴潼关坚守。这个安禄山咱们再说一说，他驱金四出啊掠地，河北啊反倒啊空虚了。说这阵长山就是河北省啊镇定一带，当时的这个长山的太守严杲清啊又趁机啊反正了，原来叛军攻长山，严杲清啊无力防守只好投降。安禄山呢于是就仍然命令他为太守，严杲清呢从弟平原太守啊严真卿，就那大书法家严真卿啊
事先

0: 料定安禄山会叛变的，做了这个城防、募兵，还有充实的仓廪的这个准备。等到安禄山起了兵了，颜真卿啊号召各州县联合起来反抗。颜杲卿呢，于是也响应了颜真卿的号召，有了一些个已经啊县贼啊，这个州县呢也都杀了这个贼将，一时啊闹得声势很大，大家伙公推颜真卿为这个盟主。颜真卿啊，他是长安人，曾经任这个殿中啊次御史，因为受到杨国忠的这个排斥，外放平原太守。他是中国啊古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啊，欧柳颜赵当中颜派的创始人呢。当时呢，围绕着他周围啊有17个郡，号称20万人。安禄山怕这个后方有失，不得不暂时的终止攻打这个潼关，派兵啊回来对付这些个心腹之患，就这么着使这个长安的紧张气氛哎宽松下来。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0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啊在这个洛阳啊继位当了皇上，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叫圣武。他呢大封官爵，让追随他的人呢都做了大官。紧接着从这个洛阳开回来的叛军攻打长山，颜杲卿被俘之后啊遇了害了。安禄山的副帅史思明又率军扫荡了其余反正的这些个郡县，说这些个地方啊就一一的又陷入了这个叛军之手，只有颜真卿因为事先做了一些个准备，还能啊坚守得住。玄宗派人封他为户部侍郎兼本郡的防御使。这个安禄山呢消除了后顾之忧啊，紧接着又攻打潼关了。他的儿子安庆绪作为先锋打头阵，被这哥舒翰给击退了。哥舒翰啊确实是病得很厉害，只好把这个军务交给了长史田良秋，而这个骑兵主将王思礼还有步兵主将李成光啊又互争长短，闹起来不团结了。田良秋也没办法，不过哥舒翰终究是这个沙场老将，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人数虽然说不算少，但是过去户部同属，再加上将领们离心离德，因而战斗力这玩意儿很差，所以说他采取的是防御的策略，依靠潼关的险要啊，再去攻打这个洛阳。当时长安城啊惶惶不宁，人们都把眼睛盯着这个潼关，再去攻打这个洛阳。当时长安城啊惶惶不宁，人们都把眼睛盯着这个潼关的局势。潼关到长安300多里地，沿途设有10几座啊烽火台，不过这一路烽火台的用途跟一般的烽火台正相反，一般的烽火台啊是有警啊报的时候举火为号，而这一路烽火台举的却是平安火，每天夜里只要潼关安全，于是点起火来，沿途各个烽火台看到火光依次举火。很短时间这个平安的消息就传到了长安，皇帝跟贵妃虽然说没有心思再来欣赏霓裳羽衣曲了，但是还能睡一个安稳觉。说那阵坚持跟叛军作战的有四路官军，一路就是颜真卿，一路是这个坚守啊荣丘，这个主要叫张巡，还有一个就是从河东杀出来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还有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了。这个张巡原来是啊真元县令，他的上司乔郡太守杨万旦投奔了这个安禄山，逼着张巡为这个长史，让他带领着千余人去迎接这个叛军。说那阵荣丘县令也投降了，张巡趁他外出啊送这个浮球的时候占据了这个荣丘，并且把县令令狐朝的全家给杀了。令狐朝啊勾结叛军回来啊夺城，叛军来了4万人连续的攻打，张巡呢严密的防守，城中这个箭呢用完了，张巡让这个城中的军民扎了1000个草人，给这个草人啊披上这个黑色的衣裳，用这绳子拴上，夜间从这个城上啊往下追，叛军发觉了，以为是官军啊偷袭，一时之间万箭齐发向着这个草人射击。等到叛军发觉上当，这草人啊也被提上城去了，这一次就得戒。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不是我通知， 响望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健康减脂。提到减脂，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节食、疯狂运动，但这些极端的方式往往会伤害身体，还容易反弹。很多人都说去办了个健身卡，哎，练了个几个月，哎，好像瘦了个一二十斤，甚至多的三四十斤，但是一停下来，好像又开始剧烈的反弹，甚至弹得更多。真正的减脂应该是一场与身体和解的持久战，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就从饮食、运动、作息、心态四个维度和大家聊聊如何科学健康的减脂。首先我们来谈谈减脂的核心饮食。很多人减脂时啊，都会遇到一个误区，吃的是越少越好，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但其实过度节食会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基础代谢率会降低，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快速的反弹了，还可能导致脱发、皮肤变差、月经紊乱等问题。健康的饮食减脂关键在于吃对，而不是一味的少吃。我们首先要学会计算自己每日所需的热量，每个人的基础代谢都不同，减脂期的热量摄入应该是基础代谢率减去300到500大卡，这样的热量缺口可以既保证减脂效果，又不会让身体过度消耗。那么具体怎么吃呢？主食方面要告别精致碳水，选择全谷物，比如说糙米、燕麦、玉米、荞麦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些粗粮。精致碳水它就像白米饭啊、白面条啊、白面包啊，升糖指数就特别的高，会让血糖快速的波动，多余的糖分呢很容易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而且这种粗粮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更强，能够延缓血糖上升，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主食可以采用粗细搭配的方式，比如煮饭时用一半糙米加一半白米，既能改善口感，又能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蛋白质呢，也是减脂期的一个好朋友，它不仅能增强饱腹感，还能在减脂过程当中保护肌肉，肌肉量提高了，基础代谢率就更高了，这意味着身体在休息的时候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我们可以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肉、虾、鸡蛋、牛奶、豆腐、豆浆等，建议每餐都有一定的蛋白质。比如早餐我们就可以吃水煮蛋加牛奶，午餐呢就可以吃手掌大小的一个鸡胸肉或者鱼肉，晚餐呢可以吃一点豆腐或者是一杯无糖酸奶。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尽量选择蒸、煮、烤、凉拌，避免油炸、红烧，这样可以减少额外的油脂摄入。蔬菜和水果也是减脂期必不可少的食物，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热量极低，建议每天摄入500克以上，而且要保证种类的多样化。深绿色蔬菜、菌菇类还有瓜茄类都要兼顾，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等，既能增加饱腹感，又能为身体补充营养。水果方面呢，要注意避开高糖水果，比如说荔枝啊、芒果呀、榴莲、龙眼等，选择低糖一点的，比如说这里有苹果、柚子、草莓、蓝莓等，每天摄入量控制在200到350克，最好在两餐之间食用，避免影响正餐食欲。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点，就是油脂的摄入。 很多人减脂期就只关注主食和肉类或者是菜类，却忘了炒菜用的油也是热量的重灾区。

一些食物不仅热量高，营养价值还低，吃多了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说完了饮食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运动。运动是减脂的加速器，合理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消耗热量，还能够塑造身体的线条，让减脂后的身材更加紧致。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两者结合，减脂效果会事半功倍。有氧运动的主要作用是直接消耗脂肪，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跳操等，建议每周都要进行个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持续30到60分钟。对于运动新手来说，不用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可以从快走开始，每天先走它30分钟，慢慢适应了以后，哎，你觉得不咋累了，咱们再过渡到慢跑。游泳呢，也是一项对膝盖特别友好的有氧运动，相较于慢跑来说，我也更推荐大家去游泳，而且特别适合大基数的朋友，就是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因为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身体重量，减少关节磨损。同时呢，游泳它对脂肪的消耗其实来说的话也比跑步更高，同时呢，游泳对于核心，就是我们的腹部力量的锻炼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跳绳呢，燃脂效率来说的话也很高，10分钟的高强度跳绳消耗的热量相当于我们慢跑30分钟，而且不受场地限制，在家就能完成。但是跳绳相对于来说呢，可能对于关节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选择有氧运动来说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因地制宜。我们还要注意啊，有氧运动一定是循序渐进的，避免一开始就进行长时间高强度，一定要避免受伤。力量训练呢，刚才我们说到也很重要，也是常常被减脂人群忽视的。很多人觉得哈，这个练力量就会练出大块头，尤其是女性朋友觉得会不会把我的腰啊，把我的大腿啊，会不会把我这手臂练粗了，其实不然。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力量训练是让身材更加完美的催化剂。其实普通人通过日常的一些力量训练很难练出夸张的肌肉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肌肉维度的增加基本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去练健身练健美的人，如果是天赋不好，人家练个几年可能这个维度还长不了多少，普通人其实更没必要去担心这件事儿了。力量训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是个耗能大户，即使你坐着不动，肌肉也会比消耗这个脂肪哈更多的热量。我们常见的力量训练动作，比如说有大肌群的腿部深蹲、箭步蹲，然后胸部的有俯卧撑，核心的有平板支撑，手臂的有哑铃弯举。新手可以从自重训练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不靠我们这个撸铁的重量，而是自身的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这些建议每周先进行个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针对不同的肌群，比如周一练胸，我们周二就可以练背，周三呢可以练腿，周四呢可以练手臂，周五呢可以安排一个肩，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让肌肉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紧实。如果说我们每天都练我们同一个部位的大肌群的话，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的肌肉过于紧张，从而受伤。此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为大家介绍了有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那么在这里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们尽量是把有氧运动放在力量训练之后去做，因为力量训练呢可以促进人体的糖原进行一个快速的消耗，进行消耗完毕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拉动其他地方的能量给身体供能。这个时候拉动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脂肪层次的，甚至深层次脂肪的一些能量。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有氧运动，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说呢，就会事半功倍。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我们接着聊减脂的那些事儿。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

0: 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1: 喂，你好。
2: 那个普洱天人的点到云南光光的，
3: 端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肴，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压力。
4: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百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5: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4: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6: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依然是江津综合广播 FM98.7 向往的乡村，我是思彤。刚才啊，我们聊了减脂过程当中的运动和饮食，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作息对减脂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熬夜也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之一。熬夜会打乱身体的内分泌，影响两种关键激素的分泌，一个是瘦素和饥饿素。瘦素就是瘦子的瘦，瘦素的作用是抑制食欲，促进脂肪分解，而饥饿素的作用是刺激食欲，促进脂肪的储存。熬夜会让瘦素分泌减少，饥饿素分泌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熬夜之后更容易饿，而且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同时呢，熬夜会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即使第二天吃的和平时一样多，也更容易堆积脂肪，因为我们的消耗的大卡变少了。可能平时你每天正常是消耗1500大卡到1800大卡，可能熬夜以后就只有个1200、1100了。所以呢，减脂期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每天能够睡够7到9个小时，尽量是在晚上11点前入睡，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

不仅有助于减脂，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皮肤状态，提高免疫力，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少生病。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呢，对于减脂期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是心态了。减脂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很多人因为急于求成，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没有快速下降，就会焦虑、沮丧，或者是放弃。其实呢，体重每天有1到2公斤的波动都是很正常的，受饮食、饮水、运动、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能仅凭体重秤上的数字来判断减脂的效果。我们可以更加关注的是维度，比如说腰围、臀围、腿围的变化，以及穿衣服的感受。以前穿不上的衣服，现在是不是能轻松穿上了呀？这比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更有意义。说到这里呢，真的是要和大家深刻的强调一下，有的朋友哈，去健身房锻炼一段时间，然后控制一段饮食，哎，觉得这个体重还掉了，怎么到了一个过一段过个10天半个月，这个体重秤的数字怎么不变了，是不是这个身体就已经到此为止了，那我可能就恢复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了。其实真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说他卡到自己的瓶颈期，体重秤不再掉的时候，说明你真真正正的开始减脂了。因为体重秤上掉的数字，它不一定是你减掉的脂肪，减脂和减重是两个概念。你有可能最开始减掉的是水分而非脂肪，当你开始卡瓶颈台的时候，你的身体说明已经慢慢的从一个臃肿脂肪偏多的胖子开始进入了减脂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再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可能你的脂肪慢慢就会减少，你的肌肉量可能慢慢的就会变多，你的身材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学会哈一些科学的减脂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体重秤上的那几个数字。另外在心态上哈，我们也要学会去接纳自己的身体。每个人的身材都有自己的特点，经常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自己是什么天生的梨形身材，天生的苹果型身材，有的说自己就是这个溜肩，说自己这个身材某个部位不太理想等等。其实啊，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最有特色的。减脂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追求和别人一样的标准身材。在减脂的过程当中，我们偶尔吃一顿自己喜欢的美食，不要有负罪感，这是一种饮食欺骗，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心态，避免因为过度的压抑而导致暴饮暴食。关键是吃完饭后要回归到正常健康的生活节奏，而不是因为一次破例就放弃整个减脂计划。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为了快速减脂，尝试过各种极端方法，比如说3天苹果餐、7天断食法、吃药减肥等。这些方法或许是在简短的时间内能够有一些让体重下降，但代价是损害身体健康，甚至损害肝脏。真正减脂是把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让减脂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场需要咬牙坚持的苦行。如果说你坚持一段时间，养成了每天吃谷物、优质蛋白和大量蔬菜的习惯，养成了你可以每周去个4-5次健身房的习惯，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你就会发现减脂它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儿，而是一种享受。你会看到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精神状态越来越年轻，身体的活力越来越强，身边的人都会夸你瘦了、年轻了、变美了、变帅了。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健康的减脂给自己是带来多么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总结下来，健康的减脂就两个字儿：坚持。一定不是10天半个月，也不是1年半年就可以搞得定，而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做的一件事儿。希望大家通过健康的减脂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活泼的心态，能有一张俊美的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疆。